0: 与来凤县交界的油水河水位出现明显上涨，浑浊的河水奔腾流淌，河面进一步拓宽。我县各部门积极应对，界水位447.85米，上游4.5米。面对水位持续抬升的趋势，相关部门密切跟踪雨情、水情动态，强化水文监测预警，加密水位频次观测，第一时间传递水情信息。同时，相关部门加大河道沿线巡查力度，对沿河低洼重点区域开展隐患排查，提醒广大群众远离河道岸边、河滩区域，切勿靠近涨水河段，注意出行安全。8月3号，湖南省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发布公告，全省新增8家国家4A级旅游景区，我县惹巴拉景区名列其中，成为湘西州此次唯一入选的景区，这标志着我县文旅品牌建设再上新台阶。根据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划分国家标准和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管理办法，经省市两级评定委员会严格评审，龙山县惹巴拉景区达到国家4A级旅游景区标准要求，于8月3号正式获批。此次全省共8家景区上榜，惹巴拉凭借独特的土家族文化资源和良好的旅游服务品质脱颖而出。惹巴拉景区位于龙山县苗儿滩镇，覆盖捞车、六合、树比3个国家级传统村落，惹巴拉在土家语中意为美好和美丽的地方。景区现存明清时期的土家建筑群、白首堂、古祭坛等历史遗迹，拥有土家织锦、白首舞、东东葵等20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誉为土家族原生态文化的天然博物馆。独特的三山套三河、三河绕三寨、一桥通三峪景观格局，让这里成为武陵山区保存最完整、活态传承最有力的土家文化核心区。
1: 这次成功创建国家4A级景区，是对我们多年来保护与传承土家文化、完善旅游基础设施的充分肯定。我们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提升我们的服务品质，让更多的游客走进惹巴拉，爱上惹巴拉。
0: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龙山

南往北方向叶伯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其实感到他们错了，都为过去用了一支笔。我没有谣言的脸，听到最后来比八字言，人往高处走，自然点就像是我脖子上的烟，翻过经典，越过完美，最不知。

就养生，目中错是没得人，有该人肯定包永恒，那些成年一个都没得成就，让发呆碌碌无为，名利创利只会崩，发心不正，歪门邪道要走。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样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目的地，在我看来，如果让我去选择亲子旅行的话，我应该不会把它作为首选，因为在我看来它相对干燥又比较炎热。同时按照以往的经历，包括我自己亲自去过两回之后的感受，就是在暑期人很多。可是我身边就有这么三位妈妈，她们就选择在今年的暑期带着她们的三个孩子一起去到了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目的地。这个目的地是甘肃省。所以我今天想要问他们，甘肃到底有谁在呀？为什么在我看来不是那么适合亲子的这样一个目的地，你们会把它作为今年暑期旅行的首选呢？
7: 我是旅行家。
6: 请出这一位呢，其实和我们也算是半个同行，在大学的时候呢，她是我的师姐，也是学习播音主持专业，目前她是知名教育博主王毅。王毅，你在这趟亲子行当中充当的是什么角色？
8: 导游，行程的骨架里面添肉的那个部分。
9: 这个牛姐听不见吧？
10: 她听不见，她最后合成以后能听见。
6: 节目刚开始我就已经似乎听出了一些不一样的地方。王毅他是这个行程当
8: 中那也不能说那个队伍的核心人物吧，反正总共也就
10: 队伍的核心人物之一。
8: 对，总共就三个人。
10: 对，队伍的核心人物之三分之一。
8: 对对，
10: 所以你们三个人到底是为什么在出行之前会决定要在暑期的时候去一次敦煌？
8: 首先就是考完试了之后，我们就想趁着大部队都反应过来要出行的时候之前，想在一个小小的一个低峰期，然后去旅游。然后呢，就在这个我们就快速的制定了一下。然后牛姐呢，她呢是先确定了方向，我们要去哪里，然后他选出了甘肃，就西北，当时还没有定是具体是去甘肃呢，还是要去青海或者是宁夏，但是他呢定了一个大西北，以及定了一个云南，但是我呢给他把云南否了，因为从那个天气的角度来讲呢，云南在这段时间是属于雨季，就天气的会不太稳定。如果我们制定了行程之后，很有可

0: 呢，我们的行程就泡汤了。所以最后呢，根据天气来看呢，我觉得大西北的气候相对来说就是热归热，但是呢你出行是没有问题的。如果雨水的话，那肯定这个行程会大打折扣，所以我们就去制定了这么一个行程。
1: 所以时间节点其实也很重要，因为你们选择出行的日期，而且每一年暑期你几乎都会做这样的决定，就是一考完试立刻就走，大家还没有反应过来，大部分的爸爸妈妈们都还在等待期末考试成绩的时候，其实你就已经在路上了。
0: 而且我们就是在那玩的时候，甘肃那边的孩子都还没有放假，所以我没有大量的去排队，我们把这个排队的时间就节省出来了。我们回来的路上，回来的那趟航班，那个航班上没有一个孩子，就只有
1: 你们三个孩子。
0: 所以呢，我们这个行程相对来说就比较的紧凑，就只有五天，硬核特种兵的行程。尤其是甘肃，我们都知道它那个地形是那种狭长型的，
1: 对，
0: 所以要去三个地方，挺累的。就每个地方其实就只能待一天一天半的样子，最多一天半，然后我们就要赶到大一个地方去了。所以我们天我的朋友圈里发，就第一天我们去敦煌，我们完全是 C 东方把我们带去关心，然后晚上回来之后休整一下，第二天早上一大早又要出发，就其实挺累的。但是呢就是行程很充实，该看的不该看的也都看了。
1: 所以你们走之前，在定了大目标之后，这个目的地定下来之后，其中窄选的这些点位，比如说莫高窟是肯定要去的，然后其他的一些点位你们是通过什么样的判断方式去选择的？有没有征求过孩子的意见？因为三个孩子都已经是三升四年级的年龄了，他们其实是会有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兴趣爱好的，而且可能三个孩子虽然平时走在一起玩，但他们兴趣点并不一定完全一样。
0: 没有征求过。是不是是这样的，
1: 就是平时
0: 因为这个时间很紧凑，你要去征求他们的意见。现在他们虽然有自己的想法，但他们的想法还并没有那么的成熟，所以我们只能基于比方说他们平时看的书，以及他们平时对这些知识大概的一个了解，他们的兴趣点我们家长是很知道的，基于这个情况然后给他们做判断。不然的话要让他们再来判断哪儿能去哪儿不能去，开一个头脑风暴的会议，那这个时间就太漫长了。
1: 好，接下来我要问的问题就非常扎心了，因为我在前年的时候去过敦煌，所以我自己心里其实是有自己的想法的，但我就在这儿就不说了。所以你们到了实地之后，到了实地之后感官如何？
0: 孩子们他们当时觉得挺震撼，有一个特别震撼的一点，看到了肉色的，就几千年前的颜色保存非常完好的那个佛身的那个壁画像，那孩子们就觉得好神奇啊。然后同时他们也记住了，就是当时的那个讲解员讲的，人不能进去太多，因为二氧化碳浓度过高的话呢也会导致他那个壁画的脱落，以及那个当时还说那个壁画在我们看到的这层壁画底下还有一层壁画，那个是丁代的壁画，唐代的壁画。然后孩子们出来以后你再问他，能够很快的分辨出来清代的那个塑像
1: 风格是什么样的，
0: 唐代的是什么样子的风格。为什么唐代的是那个样子的？因为那个时候是以肥为美，所以唐代的那个佛祖的那个造像的话就感觉更圆润一些。就看完了之后他们好像对这个故事就有了一个更清晰的一个形象。我觉得就是把脑海当中的这个想象写实了，
1: 照进现实，具象化了。对对对对。哎，所以还是很重要的一点是，我当时去莫高窟的时间节点就是没有赶上像这种的小低峰，我是完全在暑期的时候去的。所以暑期它第一是开放的窟的数量可能会有严格的限制，其次就是对于每一个窟同一时间能进去多少人，你这一波人能在里面停留多长时间有很严格的控制，所以你的感官就非常的不好。
0: 对，因为你要是暑假的话，你首先排队就很累嘛，
1: 就光进莫高窟的那个入口，就我记得是要先走，然后要再坐摆渡车，然后才能再进
0: 的。是没有固定的，就是当天带你进去的那个导游看见哪个窟人少他就带你去哪个窟，哪个窟人多你想看那个窟人多，那对不起进不去。完了他那个特窟就是保存非常完好的佛像的那个造型的，包括壁画的造型的颜色保留很完好的造型的那个窟，是必须得你去参观完了常规窟之后你才能去预约特窟的。你不能说啊，我已经到那儿了，我先去把特窟的这个名额先占上，完了我再去看常规窟，不可以。你先得把常规窟挨个看完，看完

0: 之后你再去排队去特窟，但是特窟呢，它下午2点就预约截止了，你不可以再去约了。所以就是你要是像我们，其实就没有约上特窟，挺遗憾的。我们就应该是因为那天上午我们起的晚了，头天晚上不去观星了嘛。其实我们应该一早就去莫高窟，哪怕我们是下午的那个票，我们就应该一早去，先去排着队，然后就有机会能够先把那个特窟给约上。
1: 啊，没关系，可以把遗憾留在下次，因为毕竟这种地方也不是只刷一次的地方。
0: 而在这儿也想给大家讲一个就是小窍门，就是能够早一点能够排队，能够不要和大家都挤一块儿。就是他这个常规票一进去之后，他先让你要看两个电影。其实这个电影的话呢，跟平时你带孩子看的这个纪录片是差不多的。我现在理解，我觉得他那个电影其实就是为了分流用的。所以大家可以，如果说提前带孩子已经看过这种纪录片了，那就没有必要再去
1: 排，可以跳过。
0: 对，就直接就去排队，排队坐着那个大巴车就可以直接进窟去排队。排那个窟，那个排完了之后，你可以节约大概得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1: 整体在莫高窟一共待了多长时间？
0: 连上看电影排3个小时吧。
1: 嗯，
0: 其实还算是比较快，很顺利的。
1: 我记得我们当时那个演出是在莫高窟出来以后再去看的那个。
0: 对，那会儿只有那个乐动敦跃动敦煌，现在还有一个又见敦煌，但我觉得如果带孩子去敦煌的话。还是应该选择跃动敦煌，因为又见敦煌它的历史故事陈述的太多了。如果孩子太小的话，陈述的太多，如果不是真的对这段历史很感兴趣，他会觉得有点枯燥。但跃动敦煌它主要都是的一个上元。
1: 那我当时看的是又见敦煌，就是从它的历史一路走来，包括被谁发现了月尊和尚啊，然后包括后来的盗窟人啊等等的这段历史全部都讲了，其实还挺长的，而且你是要跟着演员一块儿走，对对对对对。
0: 哦，对，那个就是我们就怕孩子有点走不动了。
1: 那个确实，那个确实就是需要体力和一定的耐心，所以你们选择也是对的。
0: 所以就去看了《跃动敦煌》，孩子还挺高兴，因为他们没有见过真实的上元节上面的一些民间的活动，里面有什么扔鼎啊，然后还有那个摇元宵啊。还有抖空壶啊，就活动都他们都没有见过，然后还有那个跳的舞也很美，中间的那个沙是怎么一，就是那个飞天的像，飞天的舞女，他们是怎么把那个沙跳起来，孩子就一直目不转睛的看着，一直在问他们怎么跳的，我觉得就是去了那之后，他们对这段历史，对河西走廊，对丝绸之路，就有了一个更具象化的一个理解，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一，什么是非法集资？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指出，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二、非法集资的特点：一、非法性，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二、利诱性，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正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均不承诺保本保息；三、社会性，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向亲友等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集资；三、非法集资常见套路：一、投资中介。借投融资信息中介等名义，通过虚构项目标的、承诺高收益、借新还旧等手段吸收不特定公众资金，设立资金池，控制支配资金。二、假借养老，以投资养老公寓、异地联合安养、以房养老为名，引诱老年群众加盟投资，或通过举办所谓的养生讲座、免费体检、销售养老产品等方式，引诱老年群众投入资金。三、会员充值型，以实体店为载体，向社会公开宣传门店会员卡、储值卡等，并承诺一定期限内给付分红回报，后由于资金链断裂等各种原因无法返还本息。四、网络投资型，设立所谓网络投融资平台，采取虚构借款人及资金用途、发布虚假招标信息等手段吸收公众资金，突然关闭网站或携款潜逃。四、防范非法集资的三要：三不要，一要理性，不要侥幸。 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不是

圈套就是陷阱，要坚守理性底线，想想自己懂不懂，比比风险大不大，看看收益水平合不合实际，问问家人朋友怎么看，不要被赌博心态和侥幸心理蒙蔽双眼。二，要稳健，不要冒险，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还可能是投资骗局，投一次就血本无归，名额有限等都很可能是忽悠，一定要警惕，警惕再警惕，多留个心眼儿，绝不要听风就是雨，盲目随大流投资。五，法律责任一，对非法集资人，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的，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对非法集资协助人，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对集资参与人，因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六，非法集资线索举报热线，龙山县处非办0743622458，龙山县公安局0743626574，参与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标语：一、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二、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三、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四、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五、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六、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七、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八、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九、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十、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十一、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十二、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在中国的不管是地理版图还是历史记录上，河西走廊都算得上是地理和历史结合的最紧密最深刻的地方，所以人们才会称它是中国最伟大的走廊。从敦煌作为河西走廊的西端重镇，也算是一个起点，结束之后你们下一站又去了哪儿？
7: 其实走甘肃这条线的话呢，是有一个从西到东，从东到西的这么一个走法，就是你可以是兰州进，然后到张掖、酒泉，然后再到敦煌，从敦煌出，从敦煌然后到张掖，然后回到兰州，最后我们去的甘肃博物馆。这个选择是什么呢？选择的原因是什么？这个也是有一个考量。如果从兰州出发最后到敦煌，那么你其实是这一路包括到敦煌看到莫高窟，你是到最后才看到莫高窟，你先看的甘肃博物馆，然后你看完了之后这个知识呢你是没有办法汇集的。但是你从敦煌看完了之后，你再回到甘肃博物馆，
8: 对，
7: 你再看到那些文出土文物的时候，你的感受就又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当时这么想的考虑的，就是从敦煌进，然后到张掖，然后再到这个
8: 最后到兰州去省博汇集一下。
7: 对，
8: 嗯，那第二天就是张掖，但张掖你们并没有去七彩丹霞，是不是？
7: 没有去七彩丹霞，我们去了，因为七彩丹霞的话，它看天气很重要。你要天气不好的话，其实拍出来看肉眼看到的效果可能没有那么的震撼。
8: 而且说实话，七彩丹霞对于孩子来说的意义没有那么的重要。
7: 对，这个叫不得不说我们那个这个行程的主要的那个主导者，他呢就研究了一下，发现那个张掖的平山湖大峡谷，可能对于男孩来说他们更喜欢，因为里面有一个一线天，有一个特别高的近乎于垂直的铁的一个楼梯，一个步梯，你得完全四肢这样爬上去，就很有挑战性，而且很疯狂。
8: 三个男孩在一起就可以比拼。
7: 哦，男孩们就觉得这个太有意思了，从来没有见过，而且那个一线天吧就窄到只能他们一个人侧身通过，而且得还那个还在那个悬崖上石壁上还加了那个铁的脚踏一样，你踩着那个脚踏你才能侧身过去。他们觉得这个体验还是蛮特别的，而且回来之后问他们，此行让你觉得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一个就是莫高窟，一个就是一线天。我觉得如果他们要是去了七彩丹霞，可能
8: 应该就没有印象了，因为去七彩丹霞主要的点是曾经张艺谋拍那个《三枪拍案惊奇》，在那儿取了景。然后那个电影对于孩子们来说也是陌生的，
7: 对，
8: 以及你说的很重要，就是七彩丹霞如果天气不足够晴朗不足够晒的话，它其实根本出不来五花肉的效果。
7: 对，但就七彩丹霞的那个地貌在平山湖大峡谷也是能够看
8: 到，也能看到啊，只不过面积没有那么大。
7: 对，但是平山湖大峡谷它的那个地貌就更丰富一些。当夜我们出了火车站，我们就找上包车的司机开车带我们去了平山湖大峡谷，这一路就看到了不同的地貌，就有那个类似于七彩丹霞的这个地貌，也有像

0: 那个平山屋大峡谷里面的那种地貌，所以地貌很丰富，还看见了骆驼草。而且到了那个平山屋大峡谷之后，它是分这个深度游和普通游，我们选择了深度游。这深度游里面就是又可以坐越野车去吃土，然后又可以徒步，完了呢还可以骑骆驼。所以我们知道了这种骑骆驼，我们在敦煌鸣沙山我们就没骑骆驼，就把这个经验省了。然后完了呢还坐了那个骆驼拉的平板车，完了又徒步，还爬行，还去爬了那个天梯，完了还走了一线天，这个体验就是什么都有了，就又惊又奇又险。
1: 目前相比之下，在张掖平山湖大峡谷的知名度可能还是叫七彩丹霞要稍低一些些，也就是说呢，如果在近几年你想要去领略张掖的非凡地貌的话，其实平山湖大峡谷是地质奇观里面的一个很好的选择，就是你想要的丹霞地貌也好，雅丹地貌也好，包括加上峡谷这样的三重暴击，在平山湖大峡谷都是可以感受到的。甚至你在网上找很多那种俯瞰的航拍图，你能感受这一亿接近两亿年的地质的历史，地质的故事都写在了平山湖的这些褶皱里。
2: 应该就是前年嘛，我带孩子是在六月底的时候去了一趟张掖的七彩丹霞，然后那个行程是因为我去了甘肃的那个火星地貌等等的一些地方，但是其中涉及了张掖。然后过了一周以后，进入到七月份暑期，我又因为项目又去趟张掖。那同一条街，一周前和一周后就判若两街，
0: 哦，
2: 就完全不是一个量级。
0: 但是今年我们去，打车的时候和司机聊天，司机就说今年，他们那儿的旅游就没有往年那么的旺盛。他们就还蛮希望就是大家都能够到甘肃来的，所以其实我这次去甘肃对甘肃的印象特别好，我觉得当地的这个人特别的朴实，而且很真诚，他不会给你瞎推荐，他是真的从你的角度出发来给你推荐这个景点，然后来告诉你应该去哪里吃，他不会给你瞎带一个就是旅游团去的地方。然后我在那儿问那个美食一条街叫什么夜市吧，他那夜市，然后很多人在网上都推荐，我们到那儿的时候问，我们去的时候其实还没有开，因为比较早，他们那儿落日比较晚嘛，都得到九点以后，我们到那儿七点多还没有开始，他们只是在准备，我们就问哎哪家比较好吃，他们当地人就说你们要带孩子我们就建议你别在这儿吃了，你们去旁边那个我们去的那个好吃的地方，我就很真诚。
2: 你们去的夜市是敦煌夜市还是张掖的夜市？
0: 敦煌的。
2: 哦，敦煌的非常有名，非常出名，很火。
0: 我们去那儿之后到最后回了兰州，我也问了我朋友，包括到兰州之后跟司机聊天，他们就问你们在敦煌没有吃手抓肉吗？没有喝杏皮茶吗？敦煌的
1: 有人家自己专属的名字的，叫李广杏，也是相传啊来源于西汉时期一个将军的名字哈，所以你就可见一般的杏儿我们都管它叫杏儿或者山杏儿，但只有敦煌叫李广杏儿，确实是不一般。
0: 嗯，在想着这个味儿我现在还有点流口水。
2: 好像现在因为物流的话应该是可以实现的，不过它那个杏儿最好的时节应该就是六七月份。
0: 对，就是我们去的那段时间。
2: 你们在走之前除了预定了城市到城市之间，我刚刚听你说是用火车的方式对吧？
0: 对，高铁。
2: 然后到了当地以后就会选择租车？
0: 没有，
2: 包车。
0: 到敦煌的话呢我们还是选择的是打车，他敦煌的打车很方便，用滴滴，也很便宜，他们的起步价的话就10块钱一里。只有在张掖，因为它的景点离市区还是比较远的，大概有2个小时的车程。包括我们后来在张掖还去了马蹄寺，那个景点的话离市区也比较远，大概有1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就选择包车了。而且2天都是选择同一家包车公司，就还他们都还挺好的。对，就我打车，当时从兰州我打车去机场，其实
2: 兰州的机场是出了名的远。
0: 对，就是全国最远的机场嘛。
2: 对，
0: 当时我打车的时候呢，我是没有想到，后来我是早上打车去甘肃博物馆的时候，那个司机就问我说你们什么时候回去，我说我打算下午，我就想问一下咱们这边机场因为离得远我大概几点钟出发。
3: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

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新建路到城东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高胜美的歌声柔美婉转处像黄莺鸣鼓，激情高亢时又好似春燕入云，她的声音几乎柔合了所有女生的特质。

管是低吟还是呐喊，你会发现林宥嘉的歌声都游刃有余，总是能够诠释出恋爱中的那个男生对女友的衷心感谢和对感情的不舍。

懂得是一回事，做到呢是另一回事。懒是黑洞，舍不得呢就是人的死穴。非得跌跌撞撞、鼻青脸肿，才能承认劫后余生好过苦苦。跌倒失落，谁都经历过。下定决心前啊，都是百遍的自我斗争；下定决心后呢，那就别回头了，否则你就辜负了一路的披荆斩棘。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跟着音乐往前走吧。

答应过自己的事，少一件都不作数。我不怕做不到，但是我怕我不去做。其实等待没有那么长，是你总是在原地，让那未来变得遥遥无期。辜负自己太容易，借口总比行动多，安慰自己又对自己妥协。所以呢，我们可以适时地做一点让自己都刮目相看的事儿，比如养成一个很棒的习惯，比如比以前坚持更久一点。

0: 彭佳慧的声音特别在演绎忧郁情歌的时候呢，是悲伤大过悲愤的，呼唤式的唱腔让每一位听者对这份离愁别绪都为之动容。
1: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

找到一个太贴切的词去形容陈绮贞，她似乎不像是娱乐圈当中的人，永远不会厌倦的低吟浅唱，安静清甜温润，让耳朵很舒服。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与他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歌来自于毛不易，这首《203》。其实这首歌歌名啊，也是他当年自己曾经居住和生活过的一个小房子，因为这个屋子的门牌就是203，有着太多他的一个生活痕迹吧。所以写这样的一首歌给那个小屋。其实也接下来听的歌也是富豪 Utopia Love 乌托邦之爱，很有意思的是，富豪发布这首单曲的时候，正好他们家的毛孩子，一只叫 Whisky 的小猫是重病了，情况不是很好，所以在这首单曲发布的当天，他自己都忘了发微博转微博，但是好在呢，他的这个小猫 Whisky 顶了过来。而这首歌里面所唱的呢，其实也是内心里关于爱的那个乌托邦的世界，轻声呢喃也是一种抚慰吧。那刚刚听

0: 糟了糟了，要讲规矩才安全。
1: 遵命。
2: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3: 清风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清风侠在路上之清风寻来。多亏了你们，我们盼了多年的工钱终于到手了。前一阵子，怀化新晃河滩镇岑贡村的村民代表带着140多名村民的谢意，特意来到县委巡查办送上锦旗致谢，为的是一起跨越10余年的误工费拖欠问题圆满化解。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请听报道，锦旗背后的10年账。时间回溯到2012年，当时岑贡村成立了黄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希望通过发展特色养殖产业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合作社聘请了本村群众参与日常养殖、场地建设、饲料搬运等工作，承诺按月支付误工费用。然而随着合作社经营状况的变化，承诺的误工费却突然中断发放了。村民吴大姐回忆，
4: 从2013年起，合作社就开始拖欠工钱。
3: 彼时黄牛养殖遭遇资金周转困难，管理经验匮乏，叠加市场价格持续走低，三重压力之下，合作社经营陷入困境，无力再支付误工费用。起初村民们还能理解合作社的困难，但随着时间推移，误工费迟迟未能兑现，他们多次向村上镇里反映，问题却始终没有实质性进展。这一拖啊，就是10多年，钱一直没影。吴大姐
4: 每次都说在想办法资金进。
3: 2025年6月，新晃县委第一巡查组对河滩镇党委及所辖村党组织开展常规巡查。在走访群众、查阅资料、座谈交流过程中，巡查组敏锐捕捉到岑贡村黄牛养殖专业合作社拖欠误工费这一突出问题。巡查组组长吴海燕：
5: 10年拖欠，这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更是作风问题和信任问题。这个问题巡查作为一个重点进行推动解决。
3: 巡查组迅速成立专项工作小组，深入岑贡村开展实地走访，逐一核实欠薪人员名单、误工时间、应发金额，并调取合作社历年财务资料、镇村协调记录，同时约谈镇分管领导、村两委干部及合作社历任负责人，厘清责任链条。经核查发现，欠薪共涉及38户，拖欠12年，共计30万余元。问题久拖不决，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梗阻。吴海燕：
5: 一方面呢，合作社早期管理不规范，财务制度也缺失，部分账目难以追溯；另一方面呢，镇村两级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存在重协调轻落实、重口头督促，
3: 简单一查了之。工作人员与河滩镇党委一周一碰头，共同研究问题解决方案，同时协调县农业农村局等多部门参与，对合作社资产进行清查，对历史账目进行第三方审计。在确认合作社确实无偿还能力后，巡查组建议镇党委通过资产盘活、项目收益等方式逐步偿还，既保障群众权益，又避免政府大包大揽。巡查组交办问题后，镇里村上积极招商引资，于2025年11月成功引入新的经营主体，将合作社原有场地及设施整体盘活，转型发展。

0: 发展生猪养殖。新承租方先行缴纳了12年的场地租金，随即镇党委将这笔租金专项用于清偿欠薪，并组织镇村干部逐一核对，逐户发放，确保每一笔钱都精准落到村民手中。至此，这场历时10余年的旧账终于画上了句号。拿到工钱后，村民杨大叔说：“
1: 我拿到了3800元，这是对我们劳动的尊重。”
0: 问题虽已解决，但巡查组并未止步。2025年8月，在向河滩镇党委反馈巡查意见时，巡查组专门就群众利益诉求响应机制不畅、基层治理能力不足等问题提出整改建议，要求镇党委举一反三，建立群众诉求台账管理、限期办结、结果反馈闭环机制，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河滩镇党委书记朱明表示：“
2: 这是事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将以巡查整改为契机，全面梳理历史遗留问题，强化城际债务管理。”
0: 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听到朴树这首《在希望田》，对于他的印象，一个是乐队的夏天当中，上着上了节目，突然说要回去睡觉休息了，也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有着自己独特个性的人吧。

当然，我抱着你目送眼底日落的余痕，风中的风铃伴着你笑的清晨，醒来时有泪留在脸颊，隔云隔山。

听到的歌来自旅行团乐队这首《他在哪家在哪》，其实这首歌里面要表达的也是对于如家人般身边亲朋的这样的一种眷恋吧。对，他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又或者另外一句话我们经常会说的类似的一种情感呢，就是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去。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听到的呢是在一张音乐合集当中所收录的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的这一首《南屏晚风》。没错，很多人第一次看这一首歌都会看成《南屏晚钟》啊，会觉得哦，这是小娟的版本吧？其实呢，是一首全新的创作。其实过去的这一段时间，大家对于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听的最多的一首歌，应该就是那首《小白船》。对，那部电视剧里那一个版本的这一首童谣，也就是小娟的版本啊，可能很多人听过，但是呢会觉得想说，哎，声音会是谁呢？会是哪一个版本？正是小娟。

0: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1: 多么美的分割画面，我拿起两本诗，你挑了两张唱片，在同一个时间，当你向前。

记得我们相遇那天，你坐我的右边，我也坐你的右边，在相邻的秋千。

0: 流转。
1: 树屋其实真的就像曾经所看到的影片当中啊，院子够大的话，或者是说住在这个森林旁的时候，很多的会有一个小小的树屋在里面。继续来听的歌，王菲，我爱你。

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省安美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岳麓大道南往北方向，叶伯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龙凤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岳麓大道南往北方向，叶博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朝阳路东往西方向，从城东路到新建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终于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各路段和路口总体通畅，请您注意安全驾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今天和各位探讨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前段时间看了一个综艺啊，叫《心动的信号》，不知道各位看了没有？在第四季里有一个镜头是这样的，六个男孩女孩坐在屋子里一起唱歌聊天，其中呢一个女生突然捂着脸哭了，然后大家一直都想不明白，说这样一档恋爱的综艺节目，甜蜜浪漫的氛围里，为什么会惹得一个女生突然大哭呢？了解剧情的各位呢，其实知道这个女生有着不小的工作压力，背着很重的妆，各种情绪交织倾泻而出。这个画面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或许就应了那句话，成年人的崩溃看似来得突然又莫名其妙，好像一点点小事就能击倒他们，却不知道突如其来的眼泪背后是咬紧牙关的坚持，是强颜欢笑的支撑。

横祸的那一刹那，也不是万箭穿心的那个瞬间，往往都是些看似无足轻重的小细节。早些年我记得采访成龙，他问成龙说，拍电影一定很辛苦吧，一句简单的话让成龙哭得不能自已，用了15分钟才平静下来。朴树也曾经在一档节目当中演唱的时候崩溃大哭，他说有的时候生活就是这样特别难熬。还记得欧亨利在麦琪的

笔无》当中说，人世间所谓的生活是由大哭、抽泣、破涕为笑组成的，而在这之中抽泣占据了绝大部分。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容易二字，生活当中的烦恼也是这样，过了这关还有下一关，没有尽头，所以你只能不停地往前走。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来各位分享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呢，我将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和各位共同分享。说来好笑，我上一次哭是因为丢了一把刚买的新伞。那几天工作繁重，同事离职，好多事儿落在我身上，手忙脚乱地应付着各种超载的工作，赶上房子到期不能续租，我每天都在网上刷着租房信息，和中介斗智斗勇，计算着租房、搬家、添置物品又要花不少钱。下了班着急忙慌地骑车去看房，就把刚买了2天的伞落在了自行车筐里。等我想起来伞丢了的时候，已经是3个小时之后了，夜里1点，但我还是换上了衣服出门去找了那辆自行车，结果可想而知，自行车早就不在了，新买的伞也丢了。走在夜深人静回家，在这种本不富裕的时候丢了一把伞，其实我明白的，压垮我的不是那100多块钱的伞，100多块也不至于让一个人崩溃，是接二连三的压力和打击让我喘不上气，是脚步沉重的总在泥沼里，发现落下的东西需要折返回去，每一步都走得筋疲力尽。

可生活就是这样，偏偏不放过我，还要让我回到起点再来一次。成年人的崩溃就像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每一件坏事儿都在试探着你的底线，每一次意外最后就是那么一件平平无奇的小事儿，遇到了一点点小火苗就烧光了所有的坚强和隐忍。这是刚刚的和各位分享的一个故事啊，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刚刚已经和各位分享完了。不知道你今天过得还好吗？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瞬间呢？我想告诉你的是，如果你最近也经历了一次崩溃，没关系，我们就是要经历这样的一些事情，我们才能够成长，难道不是吗？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终于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来和各位分享我身边的一个故事啊。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他的父亲去世之后呢，他什么都没说，只请了2天假回去处理了丧事，又迅速回到了岗位处理各种工作方面的事儿。然后是某个深夜啊，我发现这个很有表达欲的姑娘把朋友圈设成了3天可见，然后把头像改成了一张全黑的图片，大概能猜到她最近不太好，但她也并没有大张旗鼓的诉说，只是静悄悄的纪念。我们无法想象你身边那个表面上风平浪静的那个人，内心正在经历着怎样的心境的平静彻底掀翻。

活在这个世界是件太不容易的事儿，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容易，我们无法感同身受别人的痛苦，就像别人也不理解你为何会在深夜痛哭一样。人这一生沟沟壑壑，弯弯绕绕，回想你以前觉得熬不住的日子，不也咬牙挺过来了吗？所以无论你最近的生活怎么样，或者你今天过得怎么样，现在的苦也一定能挺过去，之前如此，未来也是。我一直很喜欢高中政治书里学过的一个理论，说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深夜痛哭又何妨呢？如今经历的种种，总有一天会笑着说出来。

0: 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我们每个人都是人生的实习生，那我们的在这一个环节当中呢，都会听到实习生们的故事，也可以帮他们想象一下该怎么去解决问题。那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吧。
2: 真的崩溃了，那个时候从心底发出了一个声音，就是我在喊我妈，我说妈，就那种感觉，就是真的从内心里面发出来，然后她从我的嘴里喊出来了。喊出来之后我才意识到我在叫我的妈妈。工作呀，或者就是说感情上面受到委屈的时候，到极致崩溃的时候，我脑子里面会出现那个画面，那个是我妈在保护我的画面。有一次我放学回家，然后就下大雪嘛，特别特别大的雪，然后那个雪就盖到那个膝盖，我妈就是拿着伞，然后把我的头放在她的那个衣服里面，就是我的世界是黑暗的，那个时候我就是看不见，但是是一个很温暖的一个怀抱，她就这样搂着我一步一步的往前走，然后走回家，我那个时候就是特别特别的安心。

都说成年人的崩溃是一瞬间的事儿，但你不知道的是，这一瞬间其实是千千万个瞬间堆积起来的。在一个人难过的时候，所遇到的每一件事儿都不是小事儿。我想，其实很多人都会遇到这样崩溃的时刻：当你的工作不被认同，当你的感情不被珍惜，当身边的朋友不敢打扰，所有的苦都只能自己独自消化。就像我们刚刚听到的，他说和父母打电话的时候，也只是逞强地说一句没事儿，我过得挺好的，既想让家人放心，也想让自己舒心。即使是内心早已千疮百孔，但脸上依然是强撑笑意。那么坚强的你一定很累吧，没关系，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你只管加油，热爱生活就好。他刚刚听到了我们实习生们的故事，他觉得这首歌想送给他的母亲。

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终于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0: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1: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今天的开讲头条。
2: 中国再无烹饪大师，也没有了形形色色的美食之乡。最近，中国烹饪协会宣布，历年由协会评定颁发的中国烹饪大师、中国餐饮服务大师等各类含大师、名师的全部称号、证书、服装即可消失。告别烹饪大师，对餐饮业的影响有多大呢？
1: 哎呀，你说这遗不遗憾？我还想着，他说你说再混个几年啊，我这等着岁数上来了，两鬓斑白了，我是不是那会儿的形象也能去混个大师？哎呀，完了完了完了，这个想法完全成泡影了，一点可能都没有了，几乎一夜之间这大师都不见了啊，也没了形形色色的美食之乡了。这意不意外，吃不吃惊？这个啊，是人家烹饪协会人家自检自查马上发出的一个通知，但实际上是对标给所有社会组织的。中国烹饪协会最近连发公告宣布，我们历年评定的中国烹饪大师、中国餐饮服务大师等各类含大师、名师的称号、证书包括服装全部立刻马上失效。同时被撤销的还有各类之乡啊、之都啊、美食地标城市啊这些称号，任何单位和个人啊，不得再以任何方式、任何途径使用这些名头。那翻译成人话呢，就是可能有些大师家里挂的那个中国烹饪大师的牌子，从今天起，哎呀，这就啥用没有了。那餐馆门口那块某某美食之乡的铜匾也可以当废品卖了。这消息一出啊，餐饮圈可是炸了锅了，一身衣服就给脱了，你这尴尬不尴尬呀？还有那些花了几万块拜师学艺的徒弟们，这钱都交了，这会儿呢也是对着手机发呆，这师傅师傅师傅这师傅还是不是师傅？那几万块钱的拜师费还能不能退呢？我觉得对这个事儿啊，各位学徒你自己要心里想明白，你跟大师学的是什么。你如果真心想学好做菜，你学的是烹饪技术，你不是冲他那个头衔去的，你就是冲他那头衔去。你学完之后，即便是这个不废止，等你能评上大师，那也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所以在这个个人决定上，我感觉呀，不要想太多，好好学就是了。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呢？原因是今年8月1号正式施行的一个文件，叫《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这份新规呢，明确规定，未经批准，社会组织啊，不得开展城市、之乡、基地这些授牌命名活动，也不得开展含中国、中华、全国、大师、荣誉称号等字样的评比表彰。换句话来说吧，国家层面正在全面收紧各类行业组织的帽子生意，不只是餐饮啊，你其他那些什么什么什么茶大师座，各位还有印象吗？不行了，什么玉石啊、建筑防水啊、整形美容啊，这个多个行业协会啊，最近都在批量撤销大师头衔，比如国茶人物、制茶大师没了，还有玉石雕刻大师也没了。一场覆盖数十个行业的头衔及水分行动正在全面铺开。那说到这儿呢，可能有人会问说，那大师就大师呗，那碍着谁了呀？这各位可能您不知道啊，这些年这大师这两个字啊真是被玩坏了，评选标准呢一降再降，大师队伍急速膨胀，有的协会啊把称号当商品批量生产，评审活动沦为了创收工具，头衔明码标价。咱不是说大师不好啊，那各行各业他真正的大师那是真正有水平的人呐。可是这两年你看这大师那规模越来越大，那是一看一大把，你说大只要贴上大师标签，哎，菜品立刻涨价，消费者稀里糊涂的就为一张虚名的纸单，哎，花了冤大头的钱。更离谱的是，还有人打着大师旗号啊，搞起了灰色生意。有报道说呀，有人为了拜师啊，送完礼品还

0: 得交3万块钱的拜师费，结果啥手艺都没学着，就学会了参加酒局，还有人搞起了流水线收徒啊，只要110块你就能够挂在这个大师名下，你就是某某大师的徒弟，你出去以后你就可以这么说啊，你要实在不放心，我快递包邮给你一个拜师牌。大师泛滥的危害啊，往小了说是欺骗消费者，扭曲市场，往大了讲是侵蚀技艺传承的根基，掏空工匠精神的内核。真正的好厨师靠的是一锅一铲练出来的真功夫，那不是墙上挂的那个牌子。那些几十年潜心打磨技艺的匠人可能连个大师的名头都没有，而那些会搞关系的花点钱就把头衔拿到手了，所以啊，这一刀砍下去也砍得挺好。当然了，有人担心说，那没了烹饪大师这招牌，以后我这下馆我怎么选呢？谁做的菜好吃啊？谁做的菜不好啊？我上哪儿知道去啊？这问题问得挺好，但反过来想想，过去那些挂着大师名头的店就一定好吃吗？未必吧。真正的口碑啊，从来都是靠顾客吃出来的，不是靠牌子挂出来的。做饭的厨师凭他的手艺，不需要什么协会什么证书，你只要看他服务的餐馆饭店那生意好不好。说得更具体点，一个厨师厉不厉害，看的不是帽子上印了什么字儿，要看后厨出品稳不稳定，看食客愿不愿意反复来吃，看菜品能不能传承创新。另外一座城市算不算美食名城，不能靠花钱换来的牌匾呐。你看街头巷尾烟火气足不足，你看小吃老店生意好不好，你看外来的游客吃完了愿不愿意竖起大拇指，而不是 PPT 上一块金闪闪的牌子呀。我就不相信哪个顾客去一家饭店吃饭会因为饭店墙上挂着的奖状多，挂着的牌子多就去了。说到底还得是因为味道价格，对吧？这都合心意了，味道得好，价格得合理，人不就来了吗？这正是昔日大师满街走，证书奖状一大篓，如今一纸删除后，谁有真功谁露手。是真正的大师，随时随地都可以上场，没有那大师的水平，挂着虚名，那他也是瑟瑟发抖啊。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1: 机遇。
0: 一个行业协会，各位你猜猜能有多少领导？来，各位，一个行业协会能有多少个领导？说出来你可能想都不敢想。最近有报道啊，说民政部通报了宁夏餐饮饭店协会，一共300多人的行业协会，90名负责人，其中副会长高达88名。一个协会呀，88个副会长啊，这还真是领导阵容强大呀。300多个会员，近100名副会长，平均下来4-5个人得养一个副会长啊，这哪里是选贤任能啊，你这是公开批发头衔注水虚名啊。你这根本不用想，这里边有一些副会长那简直就是虚名啊，他们用这个虚名来撑场面，来攒人脉抬身价，而协会这一头呢则靠派发头衔拉拢企业来给我交会费，说白了这也是个利益交换。问题是你们利益交换了，这利益又从哪儿来呢？总得有人为此付出成本呢。各位说说这成本最后是谁承担的？
2: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0: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流量流量流量啊，有流量我们才卖得动货呀，来来来，用心搞流量啊。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是吧，弄个号用心搞流量，可是这流量来了，但整个链条和这生态没有考虑好，也不知道这生意能做多久啊。为了卖个腊肉花10万请明星来带个货，说这流量一定能好，直播公司承诺了上100万成交额啊。结果呢，各位估计你想都不敢想，170万的货只卖出了一单， 卖家血本无归。

0: 呀，商家不服，去找直播公司要求退款，可去了才发现对方早已人去楼空。随后本次带货的明星夫妻也出面澄清，直播公司聘请他们在直播间露面2个小时，他们只展示了100多个产品当中的一部分，确实没直接介绍腊肉产品。商家呀一看，这哪行啊，10万块难道我就这么打了水漂了，直接把对方给告了。法院最后判决，这个直播公司的老板汤某某等3人犯合同诈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0年10个月至11年3个月。这个判得好，让你乱忽悠啊。现如今这网络直播带货那真是一言难尽，10万坑位费只卖出去1单，你这哪门子明星带货呀。明星带货可能只卖出1单，这事儿以后敢想了吧。那么去饭店吃饭有啥不敢想的事儿呢？最近啊就有一个特别碎三观的事儿。有报道说呀，武汉，各位听说这事儿了吗？武汉有个店的店员将顾客吃了一口的蒸蛋收回了，重新端给了其他桌的食客。事后啊门店解释了，说哎，这操作失误。武汉最得意金银潭永旺店店员，永旺店啊，你说这事儿，这家店呢说是操作失误，这事情至少说明一点，这家店没有标准化的撤餐销毁流程，撤掉的菜还能重新端给其他客人，这不是卫生问题了，这是赤裸裸的食品安全问题啊。万一啊，我是说万一，你说那前面那桌人那是哎有点什么传染病啥，你这退下来这菜品，你说你这就端给别的桌了，谁来监督他这个销毁的过程？全流程没有标准化的约束，才会发生这种匪夷所思的操作。员工操作失误，就这么一句话就解释了？你这是借口啊！根源是这家饭店把食品安全他根本就不当回事儿啊！别扯那些没用的，这事儿相关管理部门赶紧。相关部门在哪儿呢？在哪儿办公？出来走2步。哎呀，这世界真是个草台班子啊！这大学录取通知书犯的错，有时候你想都不敢想啊。根据报道说，广东广州某高校录取通知书竟然将本科这2个字印成了专科。发现失误之后啊，学校给受影响的学生发去了短信，表示将在8月中上旬重新安排寄送。这无独有偶啊，还有网友反映呢，说甘肃兰州某个高校的录取通知书把那个身份证写成了身证份，你看人这一句话就把这事儿又抹过去了。哎呀，大学录取通知书出现这样的低级失误，你说你们以后得咋教育学生？教育他们做事你们得踏实认真啊，你不能像咱们学校当初给你们发通知书那样啊。你说你这怎么要求学生们嘛？你这说不出口啊。教育他们一定要一丝不苟啊，不能像当年你们收录取通知书那会儿那样啊。按说这录取通知书寄出之前，你得经过这个撰稿、排版、校对、印刷、封装多道关口，你怎么着你说这事儿今年这个排版设计行不行？领导您看看，领导哎，您审了没有啊？领导啊，你说，你就看一个录取通知书版面上那几个字儿，你都这么敷衍，领导你这班子也真是个草台班子。那你就是像国人开讲这直播，我们这稿件，我说这交给你审，我的天哪，我那一晚上都睡不着觉啊，这位大学领导。这说明这个链条上没一个明白人。细微之处见真章啊，作为展示给学生的第一张学校的名片，这页纸究竟该表达什么？你们在传递什么？这该怎么写？该写什么？一点都不能大意呀。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 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国声开讲，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热点快评。浙江嘉善多家劳务中介呀，遭遇奇怪的求职者。这些人呢，不挑薪资，不挑岗位，但只要一入职，他们就反过头来找中介公司的麻烦。要么说招工信息不实啊，要么说这住的不好啊，然后聚众闹事，恶意投诉，以此索要赔偿。很多劳务公司啊，禁不住这伙人的纠缠，选择了赔钱了事。如果我不说，你可能都想不到，还有这种牟利的产业链。据说靠着这种套路，涉案团伙非法获利30多万，有人把这称为劳务碰瓷儿。这世上并不是越弱越有理，有些人。下面这个高考招生信息，有些家长可要注意了。中国传媒大学宣布，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等专业，明年起考生无需参加生源省份的艺术类省级统考，也无需参加学校组织的艺术类校考。学校将按照分省分专业招生计划，依据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由高到低依次录取。啥意思呢？简单翻译一下，也就是说编剧啊、编导啊、导演呢，这些专业以后不用参加艺考了，需要靠高考分数来录取了。这改革方向我们赞成，文化工作者首先要有文化。有客人呢，在上海住维也纳国际酒店一家门店啊，发现那床上地板上，哎呀，散布着那个床虱啊，哎呀，虱子啊，这折腾到凌晨2点还没有给处理好，哎呀，当晚他几乎是彻夜未眠，导致啊次日上午行程被迫被取消了。有报道说，这起事件呢并非孤立，近年来呢不时有酒店呢被曝房间床上啊发现活虫。这其实啊暴露了当前呢部分酒店重营销轻管理的通病，宣传页做得特别漂亮高级，可连一张干净的床单，一个无虫的房子，连这种事儿他们都做不好。准确诠释了一个成语啊，本末倒置啊。

0: 眼观六路，
1: 耳听八方，
0: 头头是道，
1: 有味有料。
2: 最近啊，一则胖东来直饮水成免费取水点的视频引发关注。画面当中呢，在某地胖东来门店外的直饮水处，有人拎着大号水桶肆意接水。胖东来设置直饮水的装置，初衷是向过往的民众、环卫工人等群体啊，提供免费饮水服务。正常饮公共饮水及公用便民资源，私取私用列为不文明行为。这当然是不文明的行为啊！你带着大容量水桶取水，你这也太不体面了。你放眼全国，那不少街头的爱心冰柜、公益直饮水、那共享雨伞等便民项目，经常因为过度取用、运维缺位等问题，最终都取消了。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啊，别为了一桶水丢了人格呀。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

0: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1: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2: 孙有壮还有一个罐头，他把这个罐头给了欧阳云逸。欧阳云逸用一只手接过了这个罐头，看了看，一句话没说，转过脸去，用另一只手摘下眼镜，棉袄袖子在镜框上擦了擦。风真大，他对孙有壮说。欧阳云逸没有要这个罐头，他把罐头又塞在孙有壮的土夹袄里，看着他一瘸一拐地走去。欧阳云逸静静地看着吴铁锤，良久之后才开口：“怎么都下来了？你们？我还想着组织人员去增援。”吴铁锤摆了摆手：“干了一天两夜，吃没吃的，喝没喝的，弹药也光了，不行了。”欧阳云逸说：“没听到上面动静啊，敌人进攻了。敌人进攻了，我们还能下来？你们主动放弃的阵地。”欧阳云逸的脸色严峻起来，吴铁锤的声音中带着透支般的疲倦：“美国鬼子火力太强，白天根本没办法打。没办法打，你们不也坚守了一天两夜？多少，就这些了。”欧阳云逸冷冷地说：“伤亡是不小，但是你别忘了，人在阵地在。”欧阳云逸的口气让吴铁锤有点不高兴，谁不知道人在阵地在？问题是美国鬼子一通三斧子下来，炸得你屁股狼烟，人都报销了，怎么人在阵地在？欧阳云逸却不这么认为。“我不能同意你的做法，吴铁锤同志，你这是擅离职守，擅离阵地。”“怎么擅离了？”吴铁锤放大了声音：“白天撤下来，晚上再夺回来。

那也不行。欧阳云逸也抬高了嗓门。市长政委命令我们坚守。什么是坚守？打到一兵一卒、一枪一人也要钉在阵地上。吴铁锤说，打仗不能蛮干，得动动脑子，脑子。这话谁说的？我说的不错。欧阳云逸涨红了脸。但是你要分清是什么情况，什么情况，侬晓得吗？欧阳云逸急了，他一急，家乡的方言也就出了口。吴铁锤不管这一套，之前的万分疲惫似乎一扫而光。什么什么情况？你说什么情况？欧阳云逸说，情况就是市长政委严令我们坚守死守，侬晓得吧？一个人没有了也要死守。吴铁锤觉得很可笑，他反问欧阳云逸，你怎么糊涂了老欧？我只是打个比方。欧阳云逸解释，要分清什么情况，就是两个字，死守。吴铁锤显然很不同意欧阳云逸的说法，什么情况也得动脑子，两个字，白天打晚上打都是打。欧阳云逸被逼急了，语带怒气，我不跟你胡搅蛮缠，你这是抗令不遵，是犯罪。不要说的那么吓人。吴铁锤说，什么抗令不遵，什么犯罪，我听都没听到过。白天撤下来，晚上打上去，阵地还是我的阵地，还能干掉他几个美国鬼子，不是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吗？黑下脸来，神情凝重。老欧，你这个话就不是心里话了。我吴铁锤什么时候怯过阵？什么时候贪生怕死过？别人不了解我吴铁锤，你欧阳云逸教导员还不了解我吴铁锤吗？欧阳云逸沉默了，觉得自己刚才的话说重了。他稳定了一下激动的情绪，放缓了语调，对吴铁锤说，没有命令你就放弃阵地，上级是要追究责任的，问题相当严重。他能怎么样？还能砍了我的头？吴铁锤有些愤愤不平，我又不是逃跑，又不是怯阵，就是换个打法，不拿那个什么碰什么石头。你在下街雨里飞机场不是说过这个话吗？以卵击石。欧阳云逸补充道，在下街雨里我是说过这样的话，可那个是什么情况，现在是什么情况，他们的性质不一样啊。我看都差不多。吴铁锤说，都是美国鬼子，都是陆战一师，在那儿打，在这儿打，都是打。欧阳云逸一时语塞，在雪地上来回走了几趟，没办法和你说。他来来回回地走着，嘴里面同时咕咕哝哝地说，我没办法和你说。吴铁锤不管那一套，仍然对着干是师长说过的什么凝固汽油弹，一烧一大片，火星子四溅，一烧一大片，沾到你你就跑不了。我的棉裤就给他烧了，冻得腚疼。欧阳云逸停住步子，看了看他的下身，语气中流露出关切，你没有事儿吧？吴铁锤一挥胳膊说，我光着屁股还干掉了一架油挑子呢。欧阳云逸没再说话，他想象着吴铁锤赤裸着下身在冰雪中战斗的情景，完全能够想到那是一幅怎样的场景。欧阳云逸把眼镜摘下来擦着，擦了好大一会儿，好像是在下着一个什么决心。随后他把眼镜戴上，很冷静地对吴铁锤说，你们打得很苦，先休整一下，我带预备队把阵地夺回来。那不行。吴铁锤一愣眼儿，要去也得晚上去，我们一块儿去。欧阳云逸说，

0: 擅离职守，放弃阵地，问题相当严重，你知道吧？马上夺回来还算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不然的话更严重。吴铁锤不当一回事，他对欧阳云逸说：“严重到什么样？我们无非是避开敌人的火力，夜黑风高的时候再杀上去。” 阵地还是我们的阵地。
1: 更多精彩。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吴铁锤又想错了，事情远没有这样简单。

0: 黄天柱得知前卫营丢失了死婴灵1419锤，黄天柱巴掌拍得木条桌子啪啪响，竟然敢放弃阵地，放弃死婴灵主阵地。他吃了雄心豹子胆，胆大妄为，大胆包天，秃子头上打伞，无法无天。黄天柱用力很大，木条桌子被他拍得上下左右直晃动。 搪瓷缸子、蜡烛台、铅笔、地图，还有一包美国烟，都跟着一起晃。美国烟上画着昂头驼背的骆驼，是吴铁锤托人刚刚捎来的战利品，还没有开封。师部的人都没有看到过黄天柱发这么大的火，也没有听到过他们的师长一下子说出这么多的词。 显然，事情是非同小可。向修远同样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死婴灵主阵地扼守着夏杰雨里到柳潭里的必经之路，就像是一头饿虎一口咬断了陆战一师的膀子。守住了这个高地，就可以一石二鸟：一头守着柳潭里，一头看着夏杰雨里。
1: 他把夏杰雨里与柳潭里之间的联系完全隔绝开来，为全军以及兄弟部队围歼这两部分敌人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现在好了，死婴灵主阵地丢了，附近大大小小的高地要点都丢了，柳潭里与夏杰雨里又连成了一块，分割围歼这两处的美国鬼子眼看着就要竹篮打水一场空，谁碰着都会着急，谁都担不起这个责任。黄天柱背着手在山洞里走来走去，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似的说着狠话。黄天柱嘟嘟囔囔地说：“反了，简直反了！ 这小子无法无天，一定不能饶了这小子。”师部设在一个简陋的矿洞里，虽然是潮湿阴暗，寒气袭人。大衣，这还是长津湖大战打响以前，吴铁锤的侦察小分队在一次和美国人的小规模遭遇战中缴获的，连同着缴获的作战地图与电台。 一共给他们送来了两件大衣、两床鸭绒睡袋，兜头大衣穿在他们的身上，睡觉的时候就睡在鸭绒睡袋里。他们俩的野外生存条件明显改善。向修远看着脸色铁青走来走去的黄天柱，对他说：“先不要着急，了解一下情况再说。” 关键的是，要把死婴岭重新夺回来。黄天柱说：“怎么夺？敌人的火力那么猛，现在根本就上不去。”向修远问一旁的作战科长：“前卫营他们有什么考虑？”他们原来的打算是避开敌人的优势火力。作战科长回答道。 晚上组织反击，把死婴岭1419-2主阵地再拿回来。黄天柱问道：“他们还有多少人？”作战科长回答：“伤亡很大，差不多还有百十号人。”前卫团全团的情况呢？黄天柱又问。作战科长说：“他们全团的情况也差不多，晚上攻上去，白天退下来。” 伤亡很大，加上冻伤减员，能够继续战斗的已经不多。目前情况，他看了看黄天柱的脸色，小心翼翼地说：“死婴岭一线大大小小的山头阵地，差不多都失守了。”黄天柱又一拍木条桌子：“差不多，差不多！你这个作战科长是吃干饭的。” 给老子搞清楚，到底还占着多少阵地？作战科长身板一直，回答道：“已经全部失守。”山洞里死一般的寂静。参谋干事人员都静悄悄地站立着，谁也不敢怒长。

0: 吸一口气，颓然无力地说道：完了，我黄天柱完了，我这个师完了，我黄天柱是吃干饭的，等着军长处分我吧。先不要急嘛，向修远连忙说，这样的情况恐怕不光我们有，其他的师、其他的军都有，研究一下办法，怎么样挽救回来。黄天柱说，办法就是一条，组织所有可战人员反击，我今天晚上亲自上阵，不拿回死鹰岭，我也不回来了。向修远叹了一口气，心里想，这完全是意气用事吗？你师长带着部队攻山头，我这个政委干什么？急不是这个急法。但是这个话他并没有说出来，黄天柱此刻的心情他完全能够理解。部队丢了阵地，有悖于军部的命令要求，完不成任务还在其次，要是放跑了美国鬼子陆着，军长张仁清赋予他们这个师的作战任务是与兄弟部队一道分割包围下街隅里柳潭里几处的敌人。分割包围很利落，很迅速，很到位，但是接下来的战斗却并不顺利。开始的时候，部队打下街隅里机场以及柳潭里，碰上美国人设防坚固的野战阵地和坦克阵，打了几天都没有打下来。美国人的后勤保障很充分，特别是来自于空中的补给支援非常迅速，而志愿军大多已是弹尽粮绝。为了切断下街隅里柳潭里之间的联系，断敌增援，防敌突围逃窜，后来又把他们这个部队调出来抢占和固守死鹰岭一带的阵地，情况怎么样？面对敌人绝对优势火力的打击，部队的伤亡更大，冻伤等减员也更为严重，白天几乎不能够作战。虽然消灭了一部分美国鬼子，也打掉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但是部队的损失很大。现在好了，死鹰岭一带大大小小的山头要点尽皆丢失，他们有什么脸面对军长张仁清？有什么脸面对兵团首长？又有什么脸面对眼前的朝鲜和身后的祖国呢？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外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终于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以上就是岳麓大道，南往北方向，叶博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城东路，缓慢通行。

反诈温馨提示：谨防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凡是投资理财务必通过正规渠道，不要相信有特殊资源、有内部消息、平台有漏洞、推行账号、验证码等重要信息，谨防被骗。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及手机卡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

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终于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苏北线西向南，从 G209到团结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岳麓大道南往北方向，叶博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朝阳路东往西方向，从城东路到新建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城东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话说资锋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好，现在孩子们学习忙啊，一定要注意这个用眼健康。因为昨天啊，看到一个消息啊，说实话挺震惊的。演员王楚然在采访里边自曝，说自己近视700多度啊，700多度什么概念？我一哥们儿有一回啊，这700-800度没戴眼镜上公园去啊，对着个电线杆子唠了半小时嗑啊，最后发现，哎，这对面的大爷怎么不回话呢？开玩笑啊，人家王楚然戴眼镜还是能看清楚的，但是这个度数其实也够高的了。他在采访里边一说出来啊，全网都震惊了啊，27岁700多度，那我天天熬夜刷手机，我是不是已经不是近视了？我感觉我在和世界渐行渐远啊。然后呢，他说自己短短一年长了100多度，这个速度怎么说呢啊？别人的视力是缓慢下滑啊，他那个视力是坐火箭式的撤退。他说他以前有个根深蒂固的想法，就是成年之后啊，这视力定型了啊，度数就不会再长了。其实我以前也这么想过啊，结果现在才明白，人一旦成年啊，真正定型的不是视力。啊，是你对熬夜的执念啊！嘴上说我再刷5分钟，实际手机一拿起来啊，你这时间都去哪儿了？这时候眼科专家出来紧急提醒了：成年后低度近视确实会长得慢一点，但是这不代表进入了安全期。长期高强度不科学的用眼，睫状肌还是会一直紧张，眼轴还会继续变长。啊，简单来说呢，就是你眼球这颗精密小灯泡被你硬生生用成了拉长版的气球。成年人近视加深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近距离用眼过度啊。现代人的眼睛每天都在干嘛呢？啊，上班看电脑啊，下班看手机，吃饭看平板啊，上厕所也得刷个短视频，对吧？而且最可怕的是大家都以为自己是在休息啊，眼睛一直盯着屏幕，一下降啊，这度数就上涨了。这逻辑就很像减肥的时候你的心理建设啊，我今天就吃一口。你平心而论，你哪回做到了？另外还有一个坏习惯啊，叫躺着看屏幕。这个姿势一出来啊，眼睛先不说，脖子已经先替你申请工伤了。而专家说，缺乏户外自然光也是视力下滑的重要原因。啊，现在很多年轻人，这个户外运动都变成啥了？啊，就下楼取快递就算运动了。还有这个作息不规律，晚上2点睡，3点惊醒看时间，啊，4点怀疑人生，5点开始规划明天，6点决定再睡一会儿，7点起床啊，发现自己在梦里加了场班。这种作息你好得了吗？啊，最后度数悄悄上涨啊，就很像你银行卡里边那个余额，啊，你没怎么花啊，它已经不见了。另外，真正需要警惕的是6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啊，眼底更加脆弱，视网膜变薄啊，眼底病变，视网膜脱离，青光眼啊，这些风险都在上升。专家建议啊，每天遵循20/20/20原则啊，就是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就抬头远眺20秒以上。还有就是尽量不要在黑暗里边看电子屏幕啊，不要躺着用眼，保持端正姿势。有些道理啊，之所以反复说，是因为我们人类的执行力啊，经常像 WiFi 的信号，啊，说有吧，有时候它又没了，啊，说没有吧，啊，偶尔还连得上。所以说啊，近视的人群一定要记得，每年定期检查视力和眼底啊，千万别跟我似的啊，剪头之前，这理发师问说想怎么剪，我大手一挥，我说稍微修一下，整个人精神点就行，啊，然后摘了眼镜，那一刻。我就把自己彻底交给了命运。那涛尼在我脑瓜顶上咔嚓咔嚓咔嚓，我眼前是一片虚幻，我感觉他在雕刻大卫啊，是在创造艺术。等他剪完把眼镜递给我，我对着镜子问3遍，这是谁呀？
1: 这两天我

心情挺复杂的啊，因为刷着一热搜，有个词条啊叫牛蛙空格抗生素，直接给我干宕机了。脑子里边第一个反应是这俩东西是怎么凑到一块的，就是 那小孩嘛，生病了也给他吃药吗？还是说牛蛙有抗生素的效果？朋友们，你们知道现在牛蛙有多火吗？餐饮店里啊，牛蛙是热门食材，什么泡椒牛蛙、干锅牛蛙、蒜香牛蛙、紫苏牛蛙，反正每一样都让人口水直流啊。但是你想过没有，你吃的那只蛙它生前呢可能是个药罐子，你每夹起一块蛙腿。说呀，记者历时一个来月去溯源调查，发现了一条完整的尸首产销链条啊，就怎么说呢，就是从养殖到加工到销售检测这一关，你问有没有，有啊，你问查不查看心情你要是问结果，哎，那得看你要什么版本了啊。有一个厂家负责人林先生啊，就爱说点大实话。他说呀，这小蛙基本上没什么检测。我说你怎么个意思？歧视我们小蛙呀？你凭什么不给我们检测？然后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吃了抗生素的常规蛙也能给出合格的质检报告。怎么操作呢？啊，他那原话是，可以备一两件无抗的给你，到时候可以抽检。我倒吸一口冷气呀，这是什么？样品包装精美，食物全看运气。牛蛙也有 P 图卖家秀了，啊，就好像是你去相亲网站看照片，照片是吴彦祖啊，见面是郭德纲。没有说郭老师不好的意思啊，郭老师很幽默，但你要的是牛蛙，不是段子，对吧？紧跟着呢，人家就特意发声明了，但我不能保证这批货的质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给你检验的是特供版，你吃到的是生化版，啊，这不就考试带小抄吗？你问为啥？因为牛蛙的行情特别好的时候，企业就不认真检测了。啊，这就是传说当中的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你有检测仪，我有影帝蛙呀啊。那林先生还说了一句灵魂台词，只要有牛蛙啊，四只脚的我就要。啊，你听，四只脚就行，你这确定是在收牛蛙？那不是在收板凳吗？门槛也太低了。那检测的结果更刺激，多个批次样品抗生素超标，最高超标5倍。哎，什么概念？你以为你吃的是蛋白质，其实吃的是抗生素全家桶。买牛蛙送耐药性啊，商家真是太客气了。更离谱的是，这牛蛙当中啊还检出了禁用的兽药啊，叫夫南唑仑啊，夫南唑酮啊，这名字我念都念不利索啊。就这种玩意儿，牛蛙把它们当饭吃。那为什么这些牛蛙药不能停呢？啊，专家出来科普了，说牛蛙的养殖密度高啊，应激强，容易得红腿病，一红腿就批量死亡。为了压低这个损耗啊，养殖户呢就铤而走险，违规的超量用药，甚至用禁药。给大伙科普一下啊，这个兽药残留啊也分3、6、9等的。什么恩诺沙星啊，氟苯尼考啊，在标准限量内是安全的，风险呢主要在于长期或者大量的超标摄入。但是氟南唑酮代谢物是动物实验有胚胎毒性。什么意思？就是这东西啊对胎儿不好，将来孩子一出生自带抗体，百毒不侵啊。护士抱起来一看，呵呵，金刚狼，哎呀。好在监管部门动作很快，广东汕头福建东山都发了情况通报，立即赶赴涉事企业核查，现场封存抽样送检，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所以专家建议了，说为了健康啊，是孕妇和儿童最好不吃牛蛙。以后饭店得推出个新服务，牛蛙上桌之前呢，先给他做一下药检，旁边放个试纸啊，阴性你再动筷子。
毕竟真正让人上头。

流的应该是牛蛙的麻辣鲜香，而不是抗生素的超标报告。有一回吃完牛蛙，我感觉精神焕发，感冒都好了。后来哪是大补啊，那是药效发挥作用了。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你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儿，刷起来。
1: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0: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
2: 我早上啊，本来想刷一点轻松的视频，结果刷到一个新闻，给我手机都看烫了。说浙江富阳有一家食品厂，食品厂的门卫火了啊，不是那种保安大叔坐着看监控，门口摆个小桌子那种标准配置，人家直接把门卫室做成了一个蒸笼的样子，哎。关键是这蒸笼顶上还有个包子在冒热气儿。我第一个反应是，这到底是门卫室还是早餐摊旗舰店呢？那门卫室做成个蒸笼，保安大爷算什么呢？估计每天啊都在自我进行灵魂拷问啊，几点换班？换班之前我大概几分熟啊？而且这门卫室外边大大的写着四个字，叫蒸蒸日上。

该说不说，这四个字放这儿太合理了啊，属于是那种你看完之后会一边笑一边点头啊，最后忍不住拍大腿，哎呀合理呀。以前我总觉得啊，蒸蒸日上觉得太可爱了，就拍了个视频啊，视频一发出去，评论区炸了锅了，很多人都说这是真的吗？那、啊、不会是个充气模型吗？还是说 AI 生成的呢？也难怪，现在的 AI 呀、啊，啊，你说整一个奥特曼在路边摊煎饼，他都能做得出来，你画个门卫室算啥呀？除非保安大爷突然从蒸笼里边探出头来说门口不让停车啊，那才叫真实。后来呢，记者联系到了这家包点厂的负责人啊，负责人很淡定地回应了，说我们是做馒头的啊，所以特意设计成了蒸馒头的样子。啊，听完这话脑子里边就一个词儿，专业啊。朋友们，什么叫专业？这就叫专业。而且人家逻辑很通顺，人家就是做馒头的，把门卫室做成蒸笼有问题吗？没问题。老板这个思路特别耿直啊，耿直的让人害怕。幸好你们是做馒头的，你要是做臭豆腐的，门卫室可怎么办？更有意思的是，这个门卫室啊，不仅外形是个蒸笼，顶上那个馒头还在冒热气儿。网友们以为那是做包子时的蒸汽啊，结果负责人说不是蒸汽，那是自动水雾。啊，听到这儿我真的肃然起敬，哎，好好的门卫室改成桑拿房了。啊，你站门口一看，热气腾腾。啊，好像下一秒保安大爷就要拿着个铲子从里边端出来一笼热馒头啊，一边递给你一边说，来整一个啊，现蒸的，路上别饿着啊，情绪价值给你拉满了。我甚至怀疑啊，这家厂的招聘要求应该跟别人家不太一样，别的地方招门卫可能是要求责任心强啊，会基本的登记，身体健康啊，这家厂招门卫可能是如果有面点行业经验啊，优先录用。我现在甚至有点担心啊，门卫室成了网红打卡地，每天门口都会有人拍照。你们想过保安大爷的感受吗？啊，每天被无数人问，大爷，啊，香菇的那个熟了吧？给我装俩来啊。哎，蒸蒸日上这四个字啊，也算是神来之笔。一般企业宣传墙上啊写这四个字，你可能看了也就笑笑啊，觉得是个祝福，是个美好的寓意。但是，一旦配上蒸笼的造型，再配上热气的效果，那就不一样了。它不用翻译，也不用解释，不用看说明书，你一眼就能知道，这地儿是做馒头、做包子的。哎，整个逻辑链条，短的就像刚出锅的面团啊，捏一捏就成型了。而且你仔细琢磨啊，一般人走到食品厂门前，顶多会啊，怕的是不接地气儿。而这家厂接地气儿接的就很彻底。以后大伙路过这儿啊，不会记得说某某厂，啊，只会记得，就是那个门卫室长得像蒸笼还冒着气儿的厂，啊，品牌认知这一块人家已经赢麻了。所以说，这是一个有哲学深度的小笼包和馒头。看完这个新闻啊，感觉不吃点带馅的主食，都对不起那个在蒸笼里上班的大爷。8月1号啊，当时有网友反映啊，说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登机口啊，即将乘坐祥鹏航空 8L9664 次航班前往成都天府机场。这名网友的航班啊，通知因为暴雨需要延迟起飞，但是旁边春秋航空同样是前往成都天府机场，却能正常起飞，引发了旅客不满。之后呢，地勤人员发放食品，但是啊，要命的来了。旅客们发现这方便面过期了。视频显示啊，这方便面底部印着生产日期是2026年1月4号生产的啊，有效期到7月3号。大哥怒摔过期泡面，现场一片混乱。在非常准 APP 上啊，有记者看到8月1号这趟航班啊，原计划是20:45起飞，但实际上呢，到了8月2号的0:52才起飞。记者之后联系了祥鹏航空的客服，工作人员称，这趟航班啊，因为天气原因延误。对于为何同目的地的春秋航空可以正常起飞，工作人员解释说，不同航司机型不一样，出行条件也不一样，每一个航班的航线计划也是不一样的。春秋航空可能走的不是同一航线啊，他走的航线呢可能没有天气影响。对于发放过期方便面，工作人员称啊，这是因为

被飞机延误啊，航司第一时间呢让地面服务人员提供餐食，的确是有部分不符合标准的餐食，工作人员识别之后呢立即收回了啊，没有旅客食用。航司正在开展服务调查，同时给予出现餐食问题的旅客每人200元的补偿。下回直接发绷带给我裹起来，直接防腐。今年七月份，浙江宁波鄞州公安啊破获了一起特大保健品营销虚假广告案。涉案品牌诺斐利声称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保健品，结果呢是国内代工厂生产的普通食品。犯罪团伙通过出口转内找来外籍模特，租用实验室拍摄广告，并找来多位博主签订推广协议，在多个平台上开设所谓的海外旗舰店进行销售。经过警方计算，仅10个月的时间，公司总营收达到435万元，其中推广费用支出就达到了220万。目前本案扣押的涉案产品已经全部移送到了宁波市刑事诉讼涉案财务管理中心，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鄞州区公安分局移送至鄞州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就这么说吧，他们那个保健品啊可能还没有我老家那个蘸酱菜有营养呢。哎，说到蘸酱菜，最近有一名网友晒出了在上海他吃到了一份140块钱的生菜沙拉，这份沙拉128元，核心食材呢就一颗生菜。哎，商家还额外会加收10%的服务费，算下来总价是140块08毛。沙拉的制作过程非常简单，服务员呢把生菜掰成小块，加入6种配料拌匀，最后撒上少许的这个培根碎，一层帕玛森芝士，还有几瓣菊花就完成了。网友品尝过之后直言说这个味道跟普通沙拉没什么区别。评论区呢有网友调侃商家这是含泪赚了138块，还有人表示说这样的沙拉就算卖20都觉得贵，不知道各位觉得这种沙拉值多少钱啊。

怎么说呢？140块钱在我们东北啊，能买一车白菜。可能朋友们对一车白菜没有什么概念，我再跟大伙儿说一下，我们冬天入冬之前啊，囤秋菜就买那大白菜，成车成车买，成袋成袋买啊。那个时候我们的白菜基本上是1毛到2毛钱一斤，咱就按2毛钱算，一颗白菜可能也就合1-2块钱，140块钱，我那真的能买一板车的白菜，够6口之家吃上一冬天了。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目的地，在我看来，如果让我去选择亲子旅行的话，我应该不会把它作为首选，因为在我看来它相对干燥又比较炎热。同时按照以往的经历，包括我自己亲自去过两回之后的感受，就是在暑期人很多。可是我身边就有这么三位妈妈，她们就选择在今年的暑期带着她们的三个孩子一起去到了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目的地。这个目的地是甘肃省。所以我今天想要问他们，甘肃到底有谁在呀？为什么在我看来不是那么适合亲子的这样一个目的地，你们会把它作为今年暑期旅行的首选呢？
3: 我是旅行家。
2: 请出这一位呢，其实和我们也算是半个同行。在大学的时候呢，她是我的师姐，也是学习播音主持专业，目前她是知名教育博主王毅。王毅，你在这趟亲子行当中充当的是什么角色？
4: 导游，行程的骨架里面添肉的那个部分。这个牛姐听不见吧？
5: 她听不见，但是最后合成以后能听见。
2: 节目刚开始我就已经似乎听出了一些不一样的地方。王毅他是这个行程当中三个妈妈之一，而他刚刚提到的牛姐又在这趟行程当中会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呢？为什么王毅会害怕牛姐听到他刚才说的话呢？
4: 那也不能说那个队伍的核心人物吧，反正总共也就、那个、
5: 队伍的核心人物之一。
4: 对，总共就三个人。
5: 对队伍的核心人物之三分之一。
4: 对，
5: 所以你们三个人到底是为什么在出行之前会决定要在暑期的时候去一次敦煌？
4: 首先就是考完试了之后，我们就想趁着大部队都反应过来要出行的时候之前，想在一个小小的一个低峰期，然后去旅游。然后呢，就在这个，我们就快速的制定了一下。然后牛姐呢，她呢是先确定了方向，我们要去哪里，然后她选出了甘肃，就西北。当时还没有定是具体是去甘肃呢，还是要去青海或者是宁夏，但是她呢定了一个大西北，以及定了一个云南。但是我呢给她把云南否了，因为从那个天气的角度来讲呢，云南在这段时间是属于雨季，就天气的会不太稳定。如果我们制定了行程之后，很有可能我们的行程就泡汤了。所以最后呢，根据天气来看呢，我觉得大西北的气候相对来说就是热归热，但是呢，你出行是没有问题的。如果雨水的话，那肯定这个行程会大打折扣。所以我们就去制定了这么一个行程。
5: 所以时间节点其实也很重要，因为你们选择出行的日期，而且每一年暑期你几乎都会做这样的决定，就是一考完试立刻就走，大家还没有反应过来，大部分的爸爸妈妈们都还在等待期末考试成绩的时候，其实你就已经在路上了。
4: 而且我们就是在那玩的时候，甘肃那边的孩子都还没有放假，所以我没有大量的去排队，我们把这个排队的时间就节省出来了。我们回来的路上，回来的那趟航班，那个航班上没有一个孩子，就只有
5: 你们三个孩子。
4: 所以呢，我们这个行程相对来说就比较的紧凑，就只有五天，硬核特种兵的行程。尤其是甘肃，我们都知道它那个地形是那种狭长型的，
5: 对，
4: 所以要去三个地方，挺累的。就每个地方其实就只能待一天一天半的样子，最多一天半，然后我们就要赶到大一个地方去了。所以我们天，我的朋友圈里发，就第一天我们去敦煌，我们完全是塞东西在里面，就是到了敦煌之后马不停蹄的就要去吃饭，然后立刻就要去赶看那个演出，看完演出之后立刻就要联系观星团把我们带去观星，然后晚上回来之后休整一下，第二天早上一大早又要出发，就其实挺累的。但是呢，就是行程很充实，该看的不该看的也都看了。
5: 所以你们走之前，在定了大目标之后，这个目的地定下来之后，其中窄选的这些点位，比如说莫高窟是肯定要去的，然后其他的一些点位，你们是通过什么样的判断方式去选择

0: 有没有征求过孩子的意见？因为三个孩子都已经是三升四年级的年龄了，他们其实是会有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兴趣爱好的，而且可能三个孩子虽然平时总在一起玩，但他们的兴趣点并不一定完全一样。
1: 没有征求过。
2: 是不是
1: 是这样的，
0: 就是平时
1: 因为这个时间很紧凑，你要去征求他们的意见。现在他们虽然有自己的想法，但他们的想法还并没有那么的成熟，所以我们只能基于比方说他们平时看的书，以及他们平时对这些知识大概的一个了解，他们的兴趣点我们家长是很知道的，基于这个情况然后给他们做判断。不然的话要让他们再来判断哪能去哪不能去，开一个头脑风暴的会议，那这个时间就太漫长了。
0: 好，接下来我要问的问题就非常扎心了，因为我在前年的时候去过敦煌，所以我自己心里其实是有我自己的想法的，但我就在这儿就不说了。所以你们到了实地之后，到了实地之后感官如何？
1: 孩子们他们当时觉得挺震撼，有一个特别震撼的一点，看到了肉色的，就几千年前的颜色保存非常完好的那个佛身的那个壁画像，那孩子们就觉得好神奇啊。然后同时他们也记住了，就是当时的那个讲解员讲的，人不能进去太多，因为二氧化碳浓度过高的话呢也会导致他那个壁画的脱落，以及那个当时还说那个壁画在我们看到的这层壁画底下还有一层壁画，那个是丁代的壁画，唐代的壁画。然后孩子们出来以后你再问他能够很快的分辨出来清代的那个塑像
0: 风格是什么样的，
1: 唐代的是什么样子的风格，为什么唐代的是那个样子的，因为那个时候是以肥为美，所以唐代的那个佛祖的那个造像的话就感觉更圆润一些。就看完了之后他们好像对这个故事就有了一个更清晰的一个形象。
0: 间节点就是没有赶上像这种的小低峰，我是完全在暑期的时候去的，所以暑期它第一是开放的窟的数量可能会有严格的限制，其次就是对于每一个窟同一时间能进去多少人，你这一波人能在里面停留多长时间有很严格的控制，所以你的感官就非常的不好。
1: 对，因为你要是暑假的话你首先排队就很累嘛，
0: 就光进莫高窟的那个入口，就我记得是要先走，然后要再坐摆渡车，然后才能再进到里头。
1: 首先那个票是得提前一个月去预约，然后呢你预约完了之后你那个常规票是只能看八个窟，那八个窟的话呢是没有固定的，就是当天带你进去的那个导游看见哪个窟人少他就带你去哪个窟，哪个窟人多你想看那个窟人多那对不起进不去。完了他那个特窟就是保存非常完好的佛像的那个造型的，包括壁画的造型的，颜色保留很完好的造型的那个窟，是必须得你去参观完了常规窟之后你才能去预约特窟的。你不能说啊我已经到那儿了我先去把特窟的这个名额先占上，完了我再去看常规窟，不可以，你先得把常规窟挨个看完，看完之后你再去排队去特窟。但是特窟呢它下午两点就预约截止了，你不可以再去约了，所以就是你要是像我们其实就没有约上特窟，挺遗憾的。我们就应该是因为那天上午我们起得晚嘛，头天晚上不去观星了嘛，其实我们应该一早就去莫高窟，哪怕我们是下午的那个票我们就应该一早去先去排着队，然后就有机会能够先把那个特窟给约上。
0: 没关系，可以把遗憾留在下次，因为毕竟这种地方也不是只刷一次的地方。
1: 而在这儿也想给大家讲一个就是小窍门，就是能够早一点能够排队，能够不要和大家都挤一块儿。就是他这个常规票一进去之后他先让你要看两个电影，其实那个电影的话呢跟平时你带孩子看的这个纪录片是差不多的。我现在理解我觉得他那个电影其实就是为了分流用的，所以大家可以如果说提前带孩子已经看过这种纪录片了那就没有必要再去
0: 可以跳过，
1: 对，就直接就去排队，排队坐着那个大巴车就可以直接进窟去排队排那个窟，那个排完了之后你就可以节约大概得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0: 整体在莫高窟一共待了多长时间？
1: 连上看电影排三个小时吧。
0: 嗯，
1: 其实还算是比较快很顺利的。
0: 我记得我们当时那个演出是在莫高窟出来以后再去看的那个
1: 对，用敦煌，因为又见敦煌它的历史故事陈述的太多了，如果孩子太小的话，陈述的太多，如果不是真的对这段历史很感兴趣，他会觉得有点枯燥。

0: 乐动中房它主要都是舞美，就是音乐、唱歌、跳舞，然后还有当时敦煌的这个叫做叫什么来着，元宵节他们的一个上元、
1: 哦、那我当时看的是又见敦煌，就是从他的历史一路走来，包括被谁发现了月尊和尚啊，然后包括后来的盗窟人啊等等的这段历史全部都讲了，其实还挺长的，而且你是要跟着演员一块走、
0: 哦、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对，那个就是我们就怕孩子有点走不动了，
1: 那个确实，那个确实就是需要体力和一定的耐心，所以你们选择也是对的，
0: 所以就去看了《跃动敦煌》，孩子还挺高兴，因为他们没有见过真实的上元节上面的一些民间的活动，里面有什么扔鼎啊，然后还有那个摇元宵啊，还有抖空壶啊、
1: 嗯、
0: 就活动我他们都没有见过， 嗯，然后还有那个跳的舞也很美，中间的那个沙是怎么一，就是那个飞天的像飞天的舞女，他们是怎么把那个沙跳起来，孩子就一直目不转睛的看着，一直在问他们怎么跳的，我觉得就是去了那之后，他们对这段历史，对河西走廊，对丝绸之路，就有了一个更具象化的一个理解，
1: 嗯。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0: 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 在中国的不管是地理版图还是历史记录上，河西走廊都算得上是地理和历史结合的最紧密最深刻的地方，所以人们才会称它是中国最伟大的走廊。从敦煌作为河西走廊的西端重镇，也算是一个起点，结束之后你们下一站又去了哪儿？
3: 其实走甘肃这条线的话呢，是有一个从西到东从东到西的这么一个走法，就是你可以是兰州进，然后到张掖、酒泉，然后再到敦煌，从敦煌出，敦煌的话你还可以去玉门关，但是这个的话呢，就是，
4: 路线比较长，对
3: 对，这条线，然后另外一条线呢，就是像我们走的，我们是从西到东，从敦煌，然后到张掖，然后回到兰州。最后我们去的甘肃博物馆，这个选择是什么呢？选择的原因是什么？这个也是有一个考量。如果从兰州出发，最后到敦煌，那么你其实是这一路，包括到敦煌看到莫高窟，你是到最后才看到莫高窟，你先看的甘肃博物馆，然后你看完了之后，这个知识呢，你是没有办法汇集的。但是你从敦煌看完了之后，你再回到甘肃博物馆，
4: 对，
3: 你再看到那些文出土文物的时候，你的感受就又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当时这么想的，考虑的就是从敦煌进，然后到张掖，然后再到这个，
4: 最后到兰州去省博汇集一下。
3: 对对对对对，
4: 嗯。那第二天就是张掖，但张掖你们并没有去七彩丹霞，是不是？
3: 没有去七彩丹霞，我们去了，因为七彩丹霞的话，它看天气很重要。你要天气不好的话，其实拍出来看肉眼看到的效果可能没有那么的震撼。
4: 而且说实话，七彩丹霞对于孩子，
3: 张掖的平山湖大峡谷，可能对于男孩来说他们更喜欢，因为里面有一个一线天，有一个特别高的，近乎于垂直的铁的一个楼梯，一个步梯，你得完全四肢这样爬上去，就很有挑战性，而且很疯狂。
4: 三个男孩在一起就可以比拼，
3: 哦，男孩们就觉得这个太有意思了，从来没有见过，而且那个一线天吧就窄到只能他们一个人侧身通过，而且得还那个还在那个悬崖上石壁上还加了那个铁的脚踏一样，你踩着那个脚踏你才能侧身过去，他们觉得这个体验还是蛮特别的。而且回来之后问他们，此行让你觉得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一个就是莫高窟，一个就是一线天。我觉得如果他们要是去了七彩丹霞，可能
4: 应该就没有印象了，因为去七彩丹霞主要的点是曾经张艺谋拍那个三枪拍案惊奇在那儿取了景，然后那个电影对于孩子们来说也是陌生的。
3: 对
4: 对，以及你说的很重要，就是七彩丹霞如果天气不足够晴朗不足够晒的话，它其实根本出不来五花肉的效果。
3: 对，但就七彩丹霞的那个地貌在平山湖大峡谷也是能够看
4: 到，也能看到啊，只不过面积没有那么大。
3: 对对对，但是平山湖大峡谷它的那个地貌就更丰富一些。在去的过程当中，就我们到了张掖，我们是上午从敦煌出发坐高铁到张掖，中午的时候到张掖的。到了张掖，我们出了火车站，我们就找上包车的司机，开车带我们去了平山湖大峡谷。这一路就看到了不同的地貌，就有那个类似于七彩丹霞的这个地貌，也有像那个平山湖大峡谷里面的那种地貌，所以地貌很丰富，还看见了骆驼草。而且到了那个平山湖大峡谷之后，它是分这个深度游和普通游，我们选择了深度游。这深度游里面就是又可以坐越野车去吃土，然后又可以徒步，完了呢还可以骑骆驼。所以我们知道了这有骑骆驼，我们在敦煌鸣沙山我们就没骑骆驼，就把这个经验省了。然后完了呢还坐了那个骆驼拉的平板车，完了又徒步，还爬行，还去爬了那个天梯，完了还走了一线天，这个体验就是什么都有了，就又惊又奇又险。
2: 目前相比之下，在张掖平山湖大峡谷的知名度可能还是叫七彩丹霞要稍低一些些，也就是说呢，如果在近几年你想要去领略张掖的非凡地貌的话，其实平山湖大峡谷是地质奇观里面的一个很好的选择，就是你想要的丹霞地貌也好，雅丹地貌也好，包括加上峡谷这样的三重暴击，在地

0: 志的历史、地质的故事都写在了平山湖的这些褶皱里。
1: 应该就是前年嘛，我带孩子是在六月底的时候去了一趟张掖的七彩丹霞，而那个行程是因为我去了甘肃的那个火星地貌等等的一些地方，但是其中涉及了张掖。然后过了一周以后，进入到七月份暑期，我又因为项目又去趟张掖。那同一条街，一周前和一周后就判若两街，
2: 哦，
1: 就完全不是一个量级。
2: 但是今年我们去，打车的时候和司机聊天，司机就说今年，他们那儿的旅游就没有往年那么的旺盛。他们就还蛮希望就是大家都能够到甘肃来的，所以其实我这次去甘肃对甘肃的印象特别好，我觉得当地的这个人特别的朴实，而且很真诚，他不会给你瞎推荐，他是真的从你的角度出发来给你推荐这个景点，然后来告诉你应该去哪里吃，他不会给你瞎带一个就是旅游团去的地方。然后我在那儿问那个美食一条叫什么夜市吧，在那夜市，然后很多人在网上都推荐，我们到那儿的时候问，我们去的时候其实还没有开，因为比较早，他们那儿落日比较晚嘛，都得到九点以后，我们到那儿七点多还没有开始，他们只是在准备，我们就问哎哪家比较好吃，他们当地人就说你们要带孩子我们就建议你别在这儿吃了，
3: 你们去旁边那个我们去的那个好吃的地方，我就很真诚。
1: 你们去的夜市是敦煌夜市还是张掖的夜市？
3: 敦煌的。
1: 哦，敦煌的非常有名，非常出名，很火。
2: 我们去那儿之后到最后回了兰州，我也问了我朋友，包括到兰州之后跟司机聊天，他们就问你们在敦煌没有吃手抓肉吗？没有喝杏皮茶吗？敦煌的手抓肉和杏皮茶是全甘肃最好的。然后确实我们在那儿吃的时候就感觉哇，敦煌的手抓肉真的不一样。
0: 敦煌的杏儿是有人家自己专属的名字的，叫李广杏儿，也是相传啊，来源于西汉时期一个将军的名字哈，所以你就可见一般的杏儿我们都管它叫杏儿或者山杏儿，但只有敦煌叫李广杏儿，确实是不一般。
2: 在想着这个味儿，我现在还有点流口水。
1: 好像现在因为物流的话应该是可以实现的，不过它那个杏儿最好的时节应该就是六七月份。
2: 对，就是我们去的那段时间。
1: 你们在走之前除了预定了城市到城市之间，我刚刚听你说是用火车的方式对吧？
2: 对，高铁。
1: 然后到了当地以后就会选择租，
2: 也很便宜，他们的起步价的话就10块钱一里。只有在张掖，因为它的景点离市区还是比较远的，大概有2个小时的车程。包括我们后来在张掖还去了马蹄寺，那个景点的话离市区也比较远，大概有1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就选择包车了。而且2天都是选择同一家包车公司。他们都还挺好的。对，就我打车，当时从兰州我打车去机场，其实
1: 兰州的机场是出了名的远。
2: 对，就是全国最远的机场嘛。
1: 对，
2: 当时我打车的时候呢，我是没有想到，后来我是早上打车去甘肃博物馆的时候，那个司机就问我说你们什么时候回去，我说我打算下午，我就想问一下咱们这边机场因为离得远我大概几点钟出发，他就跟我说几点钟出发，他说其实你可以用我的车，我说那个咱们这边的包车价是多少钱，他说这样吧，他说100吧，我说这么远60多公里100块钱。对，而且重点是你知道，因为他把我送过去之后他是放着空车回来啊，我有点于心不忍啊。后来你知道就是我下车的时候，我请那个司机来，我就说那我用你的车吧，然后下车的时候我给他转了130，他没有收。
1: 对，我跟你说好100就是100。
2: 对，他说我跟你说好100就是100。
1: 天哪，
2: 我当时觉得哇，他们怎么这么真诚啊。哇，真的太好了，就是甘肃人民太好了。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
3: 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

0: 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0: 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1: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3: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2: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6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

0: 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4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4: 采制 总台

0: 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1: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2: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1: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2: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1: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3: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4: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5: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7月份，我国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7: 7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00亿元。
6: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和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和32.7%。
7: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7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6: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7: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4%，较上月下降2.6个百分点，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 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0.5%，较上月下降3.5个百分点，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0: 七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
1: 期末库存指数为47.5%，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个百分点，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0: 从调查情况来看，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产品、食品等部分品种备货需求释放，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
1: 延伸业务量指数为53.8%，较上月大幅上升7.8个百分点，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升级显著提速，增值服务能力增强，从单纯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方向转型加速。同时，企业员工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刘宇航分析，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
0: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3%，较上月微降0.2个百分点，但仍保持在扩张区间较高水平。仓储企业对市场走势保持乐观预期。
2: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为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经全面清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
3: 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对涉海洋环境保护司法解释有关条文做了实质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民司庭庭长沈宏宇举例说，
4: 例如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070条、第1074条等规定，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损害赔偿范围中，增加了海洋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贯彻侵权责任完全赔偿原则，践行生态环境损害等量恢复理念，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完整救济。
3: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最高法将切实加强法律适用指导，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得到全面正确实施，
5: 指导各级法院准确理解把握法典的立法目的精神、原则理念、重要制度具体规定，特别是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6: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递丰收的喜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在天津吃西瓜咬秋告别盛夏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天津市民邵秀华说，咬一口清甜爽口的西瓜，解锁专属于立秋的仪式感。
8: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7: 咬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消费。天津河西区一家菜市场商贩唐丽：
9: 天津人有这习俗，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10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那卖，能卖到17、18箱。
10: 立秋之际，江西上饶市婺源县黄林谷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圆润饱满的豆类分门别类晾晒在竹匾之中，与白墙黛瓦
11: 鲜艳，这个晒秋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出片。
12: 那就是秋处露秋寒霜降当中的第一个秋字，就指的是我们的立秋。那我们
10: 在江西新余市，一场恳秋晒秋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加。孩子们聚在一起听志愿者们讲述传统节气故事，并参与晒秋手工创作，拼贴出五谷丰登的画作。新余市渝水区元和街道虎山社区志愿者黄艳青：
12: 希望呢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然后呢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都让孩子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
13: 立秋时节赶秋坡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的传统习俗。今年在举行赶秋坡系列活动的长顺县长寨街道雷坝村，附近村寨的乡亲们如约赴会。

0: 秋坡上，大家看美景，放风筝，唱山歌，一派热闹景象。游客王张顺，
1: 你到立秋这天嘛，大家会指着这个往上面弄来嘛。像我们的话，基本上有时间都带小孩在上面放风筝啊。
0: 与此同时，山野场地变为乡村市集，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手工艺品、趣味游乐场等摊位依次排开，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集市经营户金林飞，
2: 我们家是来秋坡摆摊的第一家哈，现在秋坡是一天比一天闹热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秋坡欣赏秋坡的美景。我们家的汤哥。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0.07%。
4: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4: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七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七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8月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表示，绝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当天，广岛、大阪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报道。
6: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6号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作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广岛民众6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7: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6: 当地时间6号晚，在大阪，日本民众也自发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8: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4: 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当地时间6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

0: 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此外，8月4号到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黎以和平进程仍然脆弱。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下午，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南乌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现场。他表示，此次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据了解，枪手为一名中学生。
2: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的偷渡潮余波未平，目前可能仍有多达10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滞留当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他是一位作家，也是一位行吟诗人，他被读者称为是天上派来的使者。他的短篇小说，也就是今天和大家介绍的这一本《海鸥乔纳森》，在1970年出版之后呢，连续38周位居畅销书的排行榜第一名。这也是在美国首次打破了《飘》以来的销售记录。海鸥其实大家都知道是一种属海的鸟，它们热爱自由。那这本小说呢，讲的是一只名为乔纳森的海鸥，其实是没有那么甘心自己平庸的命运的。所以他在生活中呢，不断地去追求尽善尽美。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啊，这是一只标新立异的海鸥，它与那些只满足于简单地飞到岸边，然后去寻找食物，并且想方设法尽可能延长寿命的海鸥，有着本质的不同。因为它既无法忍受集体的平庸，与此同时也没有被集体所认同。在故事里，我们的海鸥乔纳森，他觉得呀，海鸥呢天生就应该飞翔，所以自由才是他的生命的本质。他坦言，我自己的生活目标就是去为了寻找完美并且去展示它。所以飞翔这个技能啊，对于我们的海鸥乔纳森来说，并非是简单的生存技能，或者是借以谋生的手段。事实上，它已经成为乔纳森生命中的一种纯粹的快乐了。当然，有所获取，也就有所付出。先行者呢，注定要忍受孤独。海鸥乔纳森在实现自己理想的过程中被逐出了鸥群，他也曾经呢遭受过各种各样饥寒交迫的挫折，但是他还是经受住了种种考验，并且越飞越高，他的事业也越来越开阔，以至于最终啊，他终于成为了一只超凡脱俗、出类拔萃的海鸥。我想这正是命运对乔纳森最好的回报吧。
2: 流浪的人未必都迷茫，打开文字的拼图，天空更加辽阔。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森是幸运的，他被理解他的海鸥带到了天堂，而且呢还得到了一只已经参透了飞翔秘诀的海鸥的传授。他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使他真正学会了飞翔，也体会到了真正飞翔的快乐。他对学生说，冲破了你们的思想枷锁，也就冲破了你们的身体枷锁。命运可以改写，关键在于你们自己。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总是认为别人的成功是因为他们天生有能力。海鸥乔纳森对于很多的朋友或者是读者来说，它只是一个故事或者一个小说，又或者是一种自我坚持和努力的象征。但是在一个没有乌托邦的世界地图上，当一切都不值得一提的时候，你能不能和他一样坚持呢？书本当中有一个片段是让我深受震动的，这个片段是这么描述的：成千上万只海鸥飞来，东躲西闪，争抢一点早饭，

乔纳森，他却远离群鸥、海岸和渔船，他在远方独自练习飞行。这里是本海鸥乔纳森。

0: 生活再委屈，都可以在别人的故事里看到勇敢。
1: 世界再残酷，都应该为自己找到希望。
0: 在薄薄的纸张之上，我看见了春夏秋冬。
1: 在安静的历史中，我听见了时间的好奇心。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
2: 每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好书。今天和各位聊到的是来自理查德·巴赫的作品《海鸥乔纳森》。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大家来分享到书本中的一些片段。《海鸥乔纳森》节选。海鸥乔纳森发现，无聊、害怕和愤怒是海鸥生命短暂的原因。从脑中抛开那些想法，他真真切切地过上了既长寿又美好的生活。说来奇怪，无视完美而只爱旅行的海鸥往往飞得特别慢，最后哪儿都去不成。而追求完美无异于旅行的海鸥呢，却能在瞬间去往任何地方。保持爱心和宽容心，以及奉献精神，享受分享的乐趣。王尔德说，一张没有乌托邦的世界地图丝毫不值得一顾。同样，没有理想的人生呢，也总觉得少了一点美感。那些关于勇气、奋斗、成功的向往，在坚硬的现实面前，遥远吗？他唯一感到悲哀的不是孤独，而是其他海鸥不愿相信即将展现在眼前的飞翔远景，他们拒绝睁开双眼去看。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就是执着于自己的最爱，并且日益完美。只要你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任何事都会成功。不要只相信你眼睛看到的东西，它们显示的极其有限。

0: 用你的悟性去看，理解你已经知道的东西，然后你会发现飞翔的真理。他突然看到这群海鸥的真正面貌，一刹那他发觉自己不只是喜欢并且深深爱着他们，他不觉笑开来，他的人生赛程已经展开。每个生命都有无数种可能，每时每刻都面临无数种选择，你必须学着去了解真正的海鸥，看到他们各自善良的本性，并且帮助他们发掘自身的优点，这才是我所说的爱。
1: 流浪的人未必都迷茫，打开文字的拼图，天空更加辽阔。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分享到的就是书本当中的一些文字片段。有很多读者说啊，看完这本书之后有一个观点会不断地在自己的脑海里闪过，那就是只有飞得越高，视野才会越广越远，然后你才能看清你的每种选择，而在这些瞬间你会有很多的机会去发现自己心里的那一个真正的梦想、渴望还有激情。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既是选择的结果，也是选择的起点。在乔纳森身上，我们可以看到17岁就开始学习飞行的策不是这本书的结尾。或许每个人都会在乔纳森的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因为这个他可以是你，也可以是我。于是就有了一个个人生的新的篇章。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每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好书，我们下期见。

0: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1: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今天的开讲头条。
2: 中国再无烹饪大师，也没有了形形色色的美食之乡。最近中国烹饪协会宣布，历年由协会评定颁发的中国烹饪大师、中国餐饮服务大师等各类含大师名师的全部称号证书服装即可消失。告别烹饪大师对餐饮业的影响有多大呢？
1: 哎呀，你说这遗不遗憾？我还想着，他说你说再混个几年啊，我这等着岁数上来了，两鬓斑白了，我是不是那会儿的形象也能去混个大师？哎呀，完了完了完了，这个想法完全成泡影了，一点可能都没有了。几乎一夜之间，这大师都不见了，啊，也没了形形色色的美食之乡了。这意不意外，吃不吃惊？这个啊，是人家烹饪协会，人家自检自查马上发出的一个通知，但实际上是对标给所有社会组织的。中国烹饪协会最近连发公告宣布，我们历年评定的中国烹饪大师、中国餐饮服务大师等各类含大师名师的称号证书包括服装全部立刻马上失效。同时被撤销的还有各类之乡啊、之都啊、美食地标城市啊这些称号，任何单位和个人啊，不得再以任何方式、任何途径使用这些名头。那翻译成人话呢，就是可能有些大师家里挂的那个中国烹饪大师的牌子，从今天起，哎呀，这就啥用没有了。那餐馆门口那块某某美食之乡的铜匾也可以当废品卖了。这消息一出啊，餐饮圈可是炸了锅了。有点搞笑的是什么呢？有大师啊，刚在五月份搞完收徒仪式，那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一转眼这大师身份没了。哎，你说这招呼都不打，把我这一身衣服就给脱了，你这尴尬不尴尬呀？还有那些花了几万块拜师学艺的徒弟们，这钱都交了，这会儿呢也是对着手机发呆。这师傅，这师傅还是不是师傅？那几万块钱的拜师费还能不能退呢？我觉得对这个事儿啊，各位学徒，你自己要心里想明白，你跟大师学的是什么。你如果真心想学好做菜，大师那也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所以在这个个人决定上，我感觉呀，不要想太多，好好学就是了。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呢？原因是今年8月1号正式施行的一个文件，叫《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这份新规呢，明确规定，未经批准，社会组织啊，不得开展城市、之乡、基地这些授牌命名活动，也不得开展含中国、中华、全国、大师、荣誉称号等字样的评比表彰。换句话来说吧，国家层面正在全面收紧各类行业组织的帽子生意，不只是餐饮啊，你其他那些什么什么什么茶大师座，各位还有印象吗？不行了，什么玉石啊、建筑防水啊、整形美容啊，这个多个行业协会啊，最近都在批量撤销大师头衔。比如国茶人物制茶大师没了，还有玉石雕刻大师也没了。一场覆盖数十个行业的头衔及水分行动正在全面铺开。那说到这儿呢，可能有人会问说，那大师就大师呗，那碍着谁了呀？这各位可能您不知道啊，这些年这大师这两个字啊真是被玩坏了。评选标准呢一降再降，大师队伍急速膨胀，有的协会啊把称号当商品批量生产。

0: 评审活动沦为了创收工具，头衔明码标价。咱不是说大师不好啊，那各行各业他真正的大师，那是真正有水平的人呐。可是这两年你看这大师那规模越来越大，那是一看一大把，你说大师都一大把了，这大师价值不就缩水了吗？甚至有从业者呀花钱上电商平台，嘿，就能够量身定制一个大师的证书，只要贴上大师标签，哎，菜品立刻涨价，消费者稀里糊涂的就为一张虚名的纸单，哎，花了冤大头的钱。更离谱的是，还有人打着大师旗号啊，搞起了灰色生意。有报道说呀，有人为了拜师啊，送完礼品还得交30000块钱的拜师费，结果啥手艺都没学着，就学会了参加酒局。还有人搞起了流水线收徒啊，只要110块，你就能够挂在这个大师名下。你就是谋食泛滥的危害啊，往小了说是欺骗消费者，扭曲市场。往大了讲，是侵蚀技艺传承的根基，掏空工匠精神的内核。真正的好厨师靠的是一锅一铲练出来的真功夫，那不是墙上挂的那个牌子。那些几十年潜心打磨技艺的匠人，可能连个大师的名头都没有，而那些会搞关系的，花点钱就把头衔拿到手了。所以啊，这一刀砍下去也砍得挺好。当然了，有人担心说，那没了烹饪大师这招牌，以后我这下馆我怎么选呢？谁做的菜好吃啊？谁做的菜不好啊？我上哪儿知道去啊？这问题问得挺好，但反过来想想，过去那些挂着大师名头的店就一定好吃吗？未必吧。真正的口碑啊，从来都是靠顾客吃出来的，不是靠牌子挂出来的。做饭的厨师凭他的手艺，不需要什么协会什么证书，你只要看他服务的餐馆饭店那生意好不好。说得更具体点，一个厨师厉不厉害，看的不是帽子上印了什么字儿，要看后厨出品稳不稳定，看食客愿不愿意反复来吃，看菜品能不能传承创新。另外，一座城市算不算美食名城，不能靠花钱换来的牌匾呐。你看街头巷尾烟火气足不足，你看小吃老店生意好不好，你看外来的游客吃完了愿不愿意竖起大拇指，而不是 PPT 上一块金闪闪的牌子呀。我就不相信哪个顾客去一家饭店吃饭会因为饭店墙上挂着的奖状多，挂着的牌子多就去了。说到底还得是因为味道、价格，对吧？这都合心意了，味道得好，价格得合理，人不就来了吗？这正是昔日大师满街走，证书奖状一大篓，如今一纸删除后，谁有真功谁露手。是真正的大师，随时随地都可以上场，没有那大师的水平，挂着虚名，那他也是瑟瑟发抖啊。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
0: 就说一个奇葩事吧，一个行业协会，各位你猜猜能有多少领导？来，各位，一个行业协会能有多少个领导？说出来你可能想都不敢想。最近有报道啊，说民政部通报了宁夏餐饮饭店协会，一共300多人的行业协会，90名负责人，其中副会长高达88名。一个协会呀，88个副会长啊，这还真是领导阵容强大呀。300多个会员，近100名副会长，平均下来4-5个人得养一个副会长啊，这哪里是选贤任能啊，你这是公开批发头衔注水虚名啊。你这根本不用讲，这里边有一些副会长那简直就是虚名啊，他们用这个虚名来撑场面，来攒人脉抬身价，而协会这一头呢则靠派发头衔拉拢企业来给我交会费，说白了这也是个利益交换。问题是你们利益交换了，这利益又从哪儿来呢？总得有人为此付出成本呢。各位说说这成本最后是谁承担的？
3: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0: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流量流量流量啊，有流

样我们才卖得动货呀。来来来，用心搞流量啊，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是吧？弄个号用心搞流量，可是这流量来了，但整个链条和这生态没有考虑好，也不知道这生意能做多久啊。为了卖个腊肉花10万请明星来带个货，说这流量一定能好，直播公司承诺了100万成交额啊。结果呢，各位估计你想都不敢想，170万的货只卖出了一单，卖家血本无归啊。商家不服，去找直播公司要求退款，可去了才发现对方早已人去楼空。随后本次带货的明星夫妻也出面澄清，直播公司聘请他们在直播间露面2小时，他们只展示了100多个产品当中的一部分，确实没直接介绍腊肉产品。商家呀一看，这哪行啊，10万块难道我就这么打了水漂了，直接把对方给告了。法院最后判决，这个直播公司的老板汤某某等3人犯合同诈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0年10个月至11年3个月。这个判得好，让你乱忽悠啊。现如今这网络直播带货那真是一言难尽，10万坑位费只卖出去一单，你这哪门子明星带货呀。明星带货可能只卖出一单，这事儿以后敢想了吧。武汉有个店的店员将顾客吃了一口的蒸蛋收回了，重新端给了其他桌的食客。事后啊，门店解释了，说：“哎，这是操作失误，操作失误，不是，这就完了。”我还是把他店名说了吧，我怕大家去了还上当。武汉最得意金银潭永旺店店员，永旺店啊，你说这事儿，这家店呢，说是操作失误。这事情至少说明一点，这家店没有标准化的撤餐销毁流程，撤掉的菜还能重新端给其他客人，这不是卫生问题了，这是赤裸裸的食品安全问题啊。万一啊，我是说万一你说那前面那桌人那是哎有点什么传染病啥，你这退下来这菜品，你说你这就端给别的桌了，谁来监督他这个销毁的过程？全流程没有标准化的约束，才会发生这种匪夷所思的操作。员工操作失误，就这么一句话就解释了？你这是借口啊！根源是这家饭店把食品安全他根本就不当回事儿啊！别扯那些没用的，这事儿相关管理部门赶紧。相关部门在哪儿呢？在哪儿办公？出来走2步。哎呀，这世界真是个草台班子啊！这大学录取通知书犯的错，有时候你想都不敢想啊。根据报道说，广东广州某高校录取通知书竟然将本科这两个字印成了专科。发现失误之后啊，学校给受影响的学生发去了短信，表示将在8月中上旬呐、重新安排寄送。这无独有偶啊，还有网友反映呢，说甘肃兰州某个高校的录取通知书，把那个说可以去换领新的录取通知书作为纪念。你看，人这一句话就把这事儿又抹过去了。哎呀，大学录取通知书出现这样的低级失误，你说你们以后得咋教育学生？教育他们做事儿，你们得踏实认真啊！你不能像咱们学校当初给你们发通知书那样啊！你说你这怎么要求学生们嘛？你这说不出口啊！教育他们一定要一丝不苟啊，不能像当年你们收录取通知书那会儿那样啊。按说这录取通知书寄出之前，你得经过这个撰稿、排版、校对、印刷、封装多道关口，你怎么着？你说这事儿，今年这个排版设计行不行？领导您看看，领导哎，您审了没有啊？领导啊，你说，你就看一个录取通知书版面上那几个字儿，你都这么敷衍，领导你这班子也真是个草台班子。那你就是像国人开讲这直播，我们这稿件，我说是交给你审，我的天哪，我那一晚上都睡不着觉啊，这位大学领导。这说明这个链条上没一个明白人。细微之处见真章啊，作为展示给学生的

0: 第一张学校的名片，这页纸究竟该表达什么？你们在传递什么？这该怎么写？该写什么？一点都不能大意呀。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国声开讲，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热点快评。浙江嘉善多家劳务中介呀，遭遇奇怪的求职者。这些人呢，不挑薪资，不挑岗位，但只要一入职，他们就反过头来找中介公司的麻烦。要么说招工信息不实啊，要么说还有这种牟利的产业链。据说靠着这种套路，涉案团伙非法获利30多万，有人把这称为劳务碰瓷儿。这世上并不是越弱越有理，有些人看着弱，可能只是穿了弱者外衣呀、啊、他是穿着弱者外衣的坏蛋。下面这个高考招生信息，有些家长可要注意了。中国传媒大学宣布，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等专业明年起考生无需参加生源省份的艺术类省级统考，也无需参加学校组织的艺术类校考，学校将按照分省分专业招生计划，依据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由高到低依次录取。啥意思呢？简单翻译一下，也就是说编剧啊、编导啊、导演呢、啊、这些专业以后不用参加艺考了，需要靠高考分数来录取了。这改革方向我们赞成，文化工作者首先要有文化。有客人呢，在上海住维也纳国际酒店一家门店啊，发现那床上地板上，哎呀，散布着那个床虱啊，哎呀，虱子啊，这折腾到凌晨2点还没有给处理好，哎呀，当晚他几乎是彻夜未眠，导致啊次日上午行程被迫被取消了。有报道说，这起事件呢并非孤立，近年来呢不时有酒店呢被曝房间床上啊发现活虫。这其实啊暴露了当前呢部分酒店重营销轻管理的通病，宣传业做得特别漂亮高级，可连一张干净的床单，一个无虫的房子，连这种事儿他们都做不好。准确诠释了一个成语啊，本末倒置啊。

0: 眼观六路，
1: 耳听八方，
0: 头头是道，
1: 有味有料。
2: 发关注画面当中呢，在某地胖东来门店外的直饮水处，有人拎着大号水桶肆意接水。胖东来设置直饮水的装置，初衷是向过往的民众、环卫工人等群体啊，提供免费饮水服务，正常饮用不限量。面对部分市民专程前来用大桶取水的行为，门店工作人员表示啊，出于包容，并未专门管控。随后呢，胖东来发布了一个公告，明确将大量占用公共饮水及公用便民资源私取私用列为不文明行为。这当然是不文明的行为啊，你带着大容量水桶取水，你这也太不体面了。你放眼全国，那不少街头的爱心冰柜、公益直饮水、那共享雨伞等便民项目，经常因为过度取用、运维缺位等问题，最终都取消了。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啊，别为了一桶水丢了人格呀。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目的地，在我看来，如果让我去选择亲子旅行的话，我应该不会把它作为首选，因为在我看来它相对干燥又比较炎热。同时按照以往的经历，包括我自己亲自去过两回之后的感受，就是在暑期人很多。可是我身边就有这么三位妈妈，她们就选择在今年的暑期带着她们的三个孩子一起去到了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目的地。这个目的地是甘肃省。所以我今天想要问他们，甘肃到底有谁在呀？为什么在我看来不是那么适合亲子的这样一个目的地，你们会把它作为今年暑期旅行的首选呢？前他是知名教育博主王毅。王毅，你在这趟亲子行当中充当的是什么角色？
7: 导游，行程的骨架里面添肉的那个部分。
8: 这个牛姐听不见吧？
9: 她听不见，她就合成以后能听见。
6: 节目刚开始我就已经似乎听出了一些不一样的地方。王毅他是这个行程当中三个妈妈之一，而他刚刚提到的牛姐又在这趟行程当中会担任什

0: 什么样的角色呢？为什么王毅会害怕牛姐听到他刚才说的话呢？
1: 那也不能说那个队伍的核心人物吧，反正总共也就、那个、
2: 队伍的核心人物之一。
1: 对，总共就三个人。
2: 对，队伍的核心人物之三分之一。
1: 啊，对。对，嗯。
3: 所以你们三个人到底是为什么在出行之前会决定要在暑期的时候去一次敦煌？
1: 首先就是考完试了之后，我们就想趁着大部队都反应过来要出行的时候之前，想在一个小小的一个低峰期，然后去旅游。然后呢，就在这个我们就快速的制定了一下。然后牛姐呢，她呢是先确定了方向，我们要去哪里，然后他选出了甘肃，就西北，当时还没有定是具体是去甘肃呢，还是要去青海或者是宁夏，但是他呢定了一个大西北，以及定了一个云南，但是我呢给他把云南否了，因为从那个天气的角度来讲呢，云南在这段时间是属于雨季，就天气的会不太稳定，如果我们制定了行程之后，很有可能我们的行程就泡汤了。所以最后呢，根据天气来看呢，我觉得大西北的气候相对来说就是热归热，但是呢你出行是没有问题的，如果雨水的话，那肯定这个行程会大打折扣，所以我们就去制定了这么一个行程。
3: 所以时间节点其实也很重要，因为你们选择出行的日期，而且每一年暑期你几乎都会做这样的决定，就是一考完试立刻就走，大家还没有反应过来，大部分的爸爸妈妈们都还在等待期末考试成绩的时候，其实你就已经在路上了。
1: 而且我们就是在那玩的时候，甘肃那边的孩子都还没有放假，所以我没有大量的去排队，我们把这个排队的时间就节省凑，就只有5天，硬核特种兵的行程。尤其是甘肃，我们都知道它那个地形是那种狭长型的，
3: 对，
1: 所以要去三个地方，挺累的。就每个地方其实就只能待一天半的样子，最多一天半，然后我们就要赶到大一个地方去了。所以我们天我的朋友圈里发，就是第一天我们去敦煌，我们完全是塞东西在里面，就是到了敦煌之后马不停蹄的就要去吃饭，然后立刻就要去赶看那个演出，看完演出之后立刻就要联系观星团把我们带去观星，然后晚上回来之后休整一下，第二天早上一大早又要出发，就其实挺累的，但是呢就是行程很充实，该看的不该看的也都看了。
3: 所以你们走之前，在定了大目标之后，这个目的地定下来之后，其中窄选的这些点位，比如说莫高窟是肯定要去的，然后其他的一些点位你们是通过什么样的判断方式去选择的？有没有征求过孩子的意见？因为三个孩子都已经是三升四年级的年龄了，他们其实是会有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兴趣爱好的，而且可能三个孩子虽然平时走在一起玩，但他们的兴趣点并不一定完全一样。
1: 没有征求过。是不是就这样的，
3: 就是平时
1: 因为这个时间很紧凑，你要去征求他们的意见，现在他们虽然有自己的想法，但他们的想法还并没有那么的成熟，所以我们只能基于比方说他们平时看的书，以及他们平时对这些知识大概的一个了解，他们的兴趣点我们家长是很知道的，基于这个情况然后给他们做判断，不然的话要让他们再来判断哪儿能去哪儿不能去，开一个头脑风暴的会议，那这个时间就太漫长了。
3: 好，接下来我要问的问题就非常扎心了，因为我在前年的时候去过敦煌，所以我自己心里其实是有我自己的想法的，但我就在这儿就不说了。所以你们到了实地之后，到了实地之后感官如何？
1: 孩子们他们当时觉得挺震撼，有一个特别震撼的一点，看到了肉色的，就几千年前的颜色保存非常完好的那个佛身的那个壁画像，那孩子们就觉得好神奇啊，然后同时他们也记住了，就是当时的那个讲解员讲的，人不能进去太多，因为二氧化碳浓度过高的话呢，也会导致他那个壁画的脱落，以及那个当时还说那个壁画带的那个塑像
3: 风格是什么样的，
1: 唐代的是什么样子的风格，为什么唐代的是那个样子的，因为那个时候是以肥为美，所以唐代的那个佛祖的那个造像的话就感觉更圆润一些，就看完了之后他们好像对这个故事就有了一个更清晰的一个形象。我觉得就是把脑海当中的这个想象写实了，
3: 照进现实具象化了，对对对对。所以还是很重要的一点是，我当时去莫高窟的时间节点就是没有 赶上像这种的

0: 小地方，我是完全在暑期的时候去的。所以暑期它第一是开放的窟的数量可能会有严格的限制，其次就是对于每一个窟同一时间能进去多少人，你这一波人能在里面停留多长时间有很严格的控制，所以你的感官就非常的不好。
1: 对，因为你要是暑假的话，你首先排队就很累嘛，
0: 就光进莫高窟的那个入口，就我记得是要先走，然后要再坐摆渡车，然后才能再进到里头。
1: 首先那个票是得提前一个月去预约，然后呢，你预约完了之后，你那个常规票是只能看八个窟，那八个窟的话呢是没有固定的，就是当天带你进去的那个导游看见哪个窟人少，他就带你去哪个窟，哪个窟人多，你想看那个窟人多，那对不起进不去。完了，他那个特窟就是保存非常完好的佛像的那个造型的，包括壁画的造型的颜色保留很完好的造型的那个窟，是必须得你去参观完了常规窟之后你才能去预约特窟的。你不能说啊，我已经到那儿了，我先去把特窟的这个名额先占上，完了我再去看常规窟，不可以。你先得把常规窟挨个看完，看完之后你再去排队去特窟。但是特窟呢，它下午2点就预约截止了，你不可以再去约了。所以就是你要是像我们，其实就没有约上特窟，挺遗憾的。我们就应该是因为那天上午我们起得晚了，头天晚上不去观星了嘛。其实我们应该一早就去莫高窟，哪怕我们是下午的那个票，我们就应该一早去，先去排着队，然后就有机会能够先把那个特窟给约上。
0: 没关系，可以把遗憾留在下次，因为毕竟这种地方也不是只刷一次的地方。
1: 而在这儿也想给大家讲一个就是小窍门，就是能够早一点能够排队，能够不要和大家都挤一块儿。就是他这个常规票一进去之后，他先让你要看两个电影。其实那个电影的话呢，跟平时你带孩子看的这个纪录片是差不多的。我现在理解，我觉得他那个电影其实就是为了分流用的，所以大家可以如果说去排队排那个窟，那个排完了之后，你可以节约大概得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0: 整体在莫高窟一共待了多长时间？
1: 连上看电影排3个小时吧。其实还算是比较快，很顺利的。
0: 我记得我们当时那个演出是在莫高窟出来以后再去看的那个时间演出。
1: 对，那会只有那个月动敦煌，现在还有一个又见敦煌，但我觉得如果带孩子去敦煌的话，还是应该选择月动敦煌，因为又见敦煌它的历史故事陈述的太多了。如果孩子太小的话，陈述的太多，如果不是真的对这段历史很感兴趣，他会觉得有点枯燥。但月动敦煌它主要都是舞美，就是音乐、唱歌、跳舞，然后还有当时敦煌的这个叫做叫什么来着，元宵节他们的一个上元。
0: 那我当时看的是又见敦煌，就是从他的历史一路走来，包括被谁发现了月尊和尚啊，然后包括后来的盗窟人啊等等的这段历史全部都讲了，其实还挺长的，而且你是要跟着演员一块走。对对对对对。
1: 对，那个就是我们就怕孩子有点走不动了。
0: 那个确实就是需要体力和一定的耐心，所以你们选择也是对的。
1: 所以就去看了月动敦煌，孩子还挺高兴，因为他们没有见过真实的上元节上面的一些民间的活动，里面有什么扔鼎啊，然后还有那个摇元宵啊，还有抖空壶啊，就活动都他们都没有见过。然后还有那个跳的舞也很美，中间的那个沙是怎么就是那个飞天的像，飞天的舞女他们是怎么把那个沙跳起来，孩子就一直目不转睛的看着，一直在问他们怎么跳的。我觉得就是去了那之后，他们对这段历史，对河西走廊，对丝绸之路，就有了一个更具象化的一个理解。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欢迎收看龙山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县应急和安全生产委员会专题会议召开，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8月6号，县委副。

0: 权长效机制，以此次整改为契机，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完善日常巡查、设施维保、宣传培训、应急演练等制度，推动消防管理标准化、规范化、常态化，强化部门联动、联合执法，加大隐患排查频次与力度，坚决防止反弹回潮，从根本上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做强网格支撑，进一步优化网格设置，配强网格员力量，把消防隐患排查、矛盾风险排查等职责落到网格，实现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要健全网格考核激励与保障机制，提升网格员履职能力，构建全覆盖、无死角、快响应的基层安全防控体系，以基层治理效能守护全县安全，稳定大局。8月3号，湖南省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发布公告，全省新增8家国家4A级旅游景区，我县惹巴拉景区名列其中，成为湘西州此次唯一入选的景区，这也标志着我县文旅品牌建设再上新台阶。根据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划分国家标准和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管理办法，经省市两级评定委员会严格评审，龙山县惹巴拉景区达到国家4A级旅游景区标准要求，于8月3号正式获批。此次全省共8家景区上榜，惹巴拉凭借独特的土家族文化资源和良好的旅游服务品质脱颖而出。惹巴拉景区位于龙山县苗儿滩镇，覆盖捞车、六合、树比三个国家级传统村落，惹巴拉在土家语中意为美好和美丽的地方。景区现存明清时期的土家建筑群、白首堂、古祭坛等历史遗迹，拥有土家织锦、白首舞、东东葵等20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誉为土家族原生态文化的天然博物馆。独特的三山套三河、三河绕三寨、一桥通三峪景观格局，让这里成为武陵山区保存最完整、活态传承最有力的土家文化核心区。
1: 这次成功创建国家4A级景区，是对我们多年来保护与传承土家文化、完善旅游基础设施的充分肯定。我们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提升我们的服务品质，让更多的游客走进惹巴拉，爱上惹巴拉。
0: 盛夏时节，乡间山野草木繁茂，一朵朵木芙蓉悄然盛开，粉白相间的花朵点缀在层层绿叶之间，为夏日大地增添一抹温婉灵动的色彩。在绿意环绕的郊野，一株木芙蓉迎风舒展，花瓣由浅白晕染出柔和淡粉，金黄的花蕊立于花心，饱满鲜亮，四周翠绿的叶片层层叠叠，生机盎然。一旁含苞待放的花蕾蓄势待放，与盛放的花朵相映成趣。
2: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龙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团结路北向东大沙坝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城东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新建路南往北方向，长沙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在孤单的那颗，见到今天的你，仍像昨日漂亮，柔情望对方。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楚王庄的人们又开始为春种忙碌了。山脚湖畔的地块里，家家都在栽红薯、栽辣椒、栽茄子、栽韭菜，要不就是点苞谷、种南瓜、撒菜籽。一年之计在于春，人们唯恐错过季节，晚睡早起地忙着。在这全村人最忙的时候，邝家人却还是保持着原来的生活节奏，按时起床，按时吃饭，一副不急不忙的样子。这其中的原因是开田和暖暖把自家的责任地转借给了詹同芳一家种。这主意是暖暖出的。暖暖说，咱们要忙楚地居和赏心院的事儿，地里的活常会耽误，再说

0: 用起早贪黑遭风刮日晒雨淋，看来不离开楚王庄也能摆脱土地的牵累。在村人们忙着春种的时候，暖暖轻轻松松地打开了楚地居和赏心院的大门，着人打扫收拾，准备接待游客了。这个春天，赏心院接待的第一波客人是来自南方的两个富豪和他们的家人。这是暖暖第一次见识这种富豪们的生活。两位富豪，一位姓楚，薛传新叫他楚老板，一位姓狗，薛传新喊他狗老板。两人都有四十多岁，他们的夫人却都是二十多岁的少妇，两位夫人抱来的孩子也都才一两岁。两个三口之家都分别带着四个保镖和两个保姆。这两家人是由省城五洲公司专门派人送过来的。楚老板进了赏心院，问的第一件事是：你们这儿都有什么好吃的？薛传新示意暖暖做饭介绍，暖暖便说：俺们这儿是南北气候的过渡地带，好吃的东西太多了，所有南方有的蔬菜和水果在这儿都可以生长，由此往北就不长了，所有北方的蔬菜和水果在这儿也都可以生长，由此往南就不长了，所以你们想吃啥蔬菜和水果都能满足。楚老板摇头道：
1: 蔬菜水果没啥稀奇的，到处都有，我问的是只你在你们这儿才可以吃到的好东西。
0: 暖暖这时又答：俺们这儿有山有湖，这好吃的东西就藏在山上和湖里，老百姓叫山珍湖珍。楚老板这才来了兴致，问：山珍湖珍中以什么东西为最珍贵啊？暖暖答：山珍中以花点猴头那种山菌最珍贵，湖珍中以黑肚湖鲶那种鱼为最珍贵。那楚老板立刻点头说：今晚就吃着花点猴头和黑肚湖鲶吧。暖暖刚要去吩咐厨房准备这两道菜，不想那位楚夫人又开口问道：这两样东西怎么个吃法呀？是干烧呢还是煲汤？要是煲汤的话，至少要煲上四个小时，可不能马虎应付，另外还要加上六道凉菜和八道热菜。暖暖让厨房按他们的要求把晚饭准备好，正要开饭时，那位狗老板又问：我们在什么地方吃呢？暖暖被问得一愣，答：在餐厅呀。在餐厅吃没有味道。狗老板摇头道：最好能在湖边吃，边吃边看湖上渔船归岸的景致才有意思，我们来你们这儿就是想吹吹山风，闻闻湖味。薛传新听罢，立即命人在湖畔搭了个简易帐篷，把餐桌摆到了帐篷里。这顿饭直吃到月上柳梢，两家人在湖边有说有笑，还让他们带来的四个年轻保姆唱了歌，吸引的村里的人都跑过来看。赏心院几乎所有的人都跑前跑后的忙个不停。不过最后收费时，薛传新也没客气，饭费和服务费加在一起收了18800，惊得暖暖张大了嘴。他原以为那两家人会嫌收得太贵闹起来的，不想楚老板连眉头都没皱一皱，打了个响指便让他的一个保镖付了款。这两家人住到第三天便说他们吃够了山珍和湖珍，要换换口味。薛传新问他们想吃啥，那位狗老板说：我这两天就吃的问题在你们这儿做了一个调查，你们这儿的山鼠个头很大，可以尝尝，
1: 另外，你们南山溪里的娃娃鱼可是非常出名，我们也想，厨师也不会做那东西。至于娃娃鱼，那可是政府禁止逮的。

0: 东西，没谁敢吃。不想，那人听罢笑道：越是没人吃过的东西，我们才越愿尝尝它的味道；越是禁止吃的东西，证明它越是值得吃。这山鼠，你把它的皮一剥，内脏掏出，和红烧兔肉一样的红烧它就行。那娃娃鱼，政府不让公开逮，你可以派人悄悄地逮嘛，我们出高价就是。既然你们一定要吃山鼠，我们可以派人去给你们逮，但娃娃鱼是绝不能逮的，那是国家明令保护的东西，逮了就会犯法。暖暖耐着性子解释，他真没想到这两家人在吃上会如此动脑筋。别把事情说得那样严重，楚老板呵呵笑了，事在人为嘛，什么样的法其实都是可以避开的。我们在商场上混的人，哪一天不跟这样那样的法律打交道？可我们就从来没让法咬住过。比如说税法吧，哪个经商的人没逃过税？不逃税怎么能赚钱？逮娃娃鱼的事儿，你们完全可以悄悄地进行嘛。这种鱼不是晚上爱叫，容易逮吗？你们就找两个逮鱼能手，晚上去逮，谁能知道？谁会在晚上去山沟里看管一条小溪呀？这样吧，一只娃娃鱼，我给你们15000，你们也能有些赚头，如何？暖暖刚想摇头拒绝，不料薛传心却已抢先应道：“啊，好吧，你们要几条？最少4条，6条最好。”狗老板举起手指头：“你们先付50000，余下的钱待把娃娃鱼捉到之后再付吧。”暖暖吃惊了，定定地看着薛传心手上捏着的钱。那两个老板刚一出门，暖暖就朝薛传心叫开了。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
1: 你咋能答应他们？你怎么能收他们的钱啊？
0: 薛传新没有说话，只是拨了开田的电话说：“邝主任，你过来一下。”之后才转向暖暖，压低了声音道：“
1: 甭那么高声大气的喊叫，有钱赚咱为啥不赚？咱傻呀？六条鱼就是90000块，90000块是容易挣来的。
2: 可挣这钱犯法，你知道吗？”
0: 暖暖的话音未落，开田进门了。薛传新转向开田，简洁地把事情说了一遍，然后把手上的50000块钱
1: 凭啥不挣？
0: 开田一点也没犹豫，边把钱往薛传新的桌子上放，边点头应许：“
1: 我这就去找逮鱼的人。”
2: 开田，你是真想犯法呀？
0: 暖暖扯住了开田的胳臂：“
1: 好了好了，这桩事儿你不用管，由我和薛总来办。”
0: 开田边说边把暖暖拉出了薛传新的房间。暖暖气得猛然摔手回了家，边走边说：“
1: 邝开田，出事儿了，你可要自己负责。明给你讲，这笔卖鱼钱永远不准你带回家，我看见他们会恶心。”
0: 暖暖回家就睡下了，而且一连两天没有到赏心院上班。待他再上班时，那两个老板和他们的夫人孩子还有保镖保姆都已经走了。总台值班的姑娘告诉暖暖，那位楚老板临走时很高兴，说他们两家在赏心院吃得非常满意，非常开心，他还给了厨师300块钱小费。暖暖听罢什么也没说，只是深长地叹了一口气。随着天气的逐渐转暖，来丹湖西岸旅游的客人日益多起来，有散客，也有团体客人，有预先联系的，也有自己找来的。游客中有钱的就住赏心院，钱少的就住楚地居。这天赏心院里入住了一伙中青年男游客，有8个人。暖暖安排他们住下之后，已是晚饭时分。刚吃了饭，他们中一个中年男人就叫住暖暖说：“
1: 老板，我们今天又是坐车又是坐船的，都很累，你叫来8个按摩的姑娘，让他们分别到我们的房间里服务。”
0: 暖暖一怔：“按摩？
1: 对呀，就按你们的标准收费。”“
2: 我们这儿没有按摩的。”
0: 暖暖如实回答。“
1: 怎么会没有按摩的？我刚才吃饭时看见你的女服务员都很漂亮嘛，深山出俊鸟，真没想到你们这儿的姑娘还都有模有样。”“
2: 姑娘漂亮和按摩有啥关系啊？”
0: 暖暖吃惊了，“
2: 他们都没学过按摩，根本不懂按摩。”
0: 他解释，他的话音刚落，跟他同来的那些人就轰的一声笑开了。暖暖被笑得莫名其妙，不知道自己说错了什么，一时怔在那儿。

0: 道，你这是假装不懂，在和我们讲价。那人这时又笑道：“你明说吧，一个姑娘，一个钟，多少钱？陪一夜又是多少钱？咱们干脆明人不说暗话，把价钱先讲清楚。”暖暖这才隐隐约约听明白了他们是要什么，血立时就聚到了他的脸上。他还从没遇见过这事儿嘞。你不好意思说，我替你先说个价，一个钟50块，可以了吧？陪一夜300块，怎么样？眼下城里也差不多是这个价了，你要再提价就有点不够意思了啊。暖暖的眉毛竖起来了，回去跟你姐姐跟你妹妹讲价吧。那男的和他的伙伴们都被暖暖的态度吓愣在那儿，脸上的笑容全飞得没了踪影。他们大概还没有遇见过这样的老板。不想住着就给我滚！暖暖对那些人朝门外一指，厉声喝道。闻声赶来的薛传心这时进屋，一边把暖暖向外推，一边对那些人含了笑点头道歉：“对不住对不住啊，我们楚总刚才多喝了点酒。”“
1: 我没喝酒。”
0: 暖暖边被往外推着还在边叫着。薛传心把暖暖推到办公室后就冷了脸道：“你身为副总怎敢这样对待客人？我们做度假生意的，游客是我们的上帝，知道不？你这样对客人又吼又骂的，以后谁还敢住我们赏心苑？一个度假地的声誉常常是靠游客们的口口相传形成的，你得罪了这八个人，就会有八张嘴在外边不停地说我们的坏话，这比一张报纸都厉害，明白吗？”他心里知道薛传心说的有道理，你刚才那副样子哪像个赏心院的副总经理，分明是一个村里吵架的妇女嘛。暖暖不好意思起来，想起刚才自己的那副样子的确和村里那些为琐事吵嘴的嫂子婶子和奶奶们没啥不同，自己如今是在经商，不能再像普通的村妇那样行事。走吧，和我一起去向他们道个歉。薛传心抬手示意。
1: 还要道歉啊？
0: 暖暖不太情愿。道歉是为了迅速消除影响，要不然这些客人明天要求退房怎么办？这在旅游饭店业的管理上叫做不放走一个客人。你今天不精心放走一个客人，明天就可能流失10个客人。你当初在省城中原大酒店学的东西全忘了？
1: 中，我去。
0: 暖暖只好点头，跟在薛传心的身后向那几个客人的住屋走去。那些人还聚在一处，见薛传心和暖暖进来都停了说话，很意外地看着他们。薛传心先开口：“
2: 我们楚总经理啊，刚才因为其他事情心情不太好，所以对诸位有些失礼，他现在要向大家表示歉意。”
0: 暖暖低声说：“
1: 对不住啊，刚才我不该对你们那样说话，请多原谅。”“
2: 没事儿没事儿。”
0: 那伙男人中的一个荡笑着说：“
2: 其实啊，楚总经理发脾气的样子特招人喜欢。”
0: 暖暖听他的话又有点不正经，眼不由得又想瞪起来，吓得薛传心急忙把他拉了出来。这件事过去没有多久，就又发生了一件类似的事儿。三个住进赏心院的年轻小伙在晚饭之后打电话到总台，说要三个姑娘到他们房间陪他们喝酒，陪酒费每人100元。值班的姑娘把这事报告给了暖暖，暖暖一听就有些不高兴：“
1: 你们要喝酒就在你们自己的房间喝吧，还要姑娘来陪，这是哪里的规矩？”
0: 她有心回绝，可怕薛传心埋怨她不会经营得罪客人，只好勉强说：“
1: 喝酒

0: 姑娘们大都摇头说没有喝过，说自己的爹娘管的盐根本不让喝。只有其中一个叫想想的姑娘说，她小时候爹每次喝酒时总用筷子蘸一点抹到她的嘴里，她觉得喝酒没啥了不起，她自信能喝一点。暖暖说，好，想想就由你领着两个姑娘一起去陪几个客人喝酒，他们给的钱就算你们自己的，但要尽量不喝，实在没办法了喝一点点，可一定不能喝醉。想想就说行，然后便领着另外两个姑娘跟在暖暖身后向那三个小伙的住屋走去。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
0: 法网百科，
2: 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主要跟大家介绍这样的一起案子：李先生和黄先生签订协议，约定黄先生将自己的房子租给李先生用，没有想到黄先生意外地卷入了一起纠纷，法院最终查封拍卖了这套房子，一夜之间变得无家可归的李先生是吗？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法官跟大家说一说，以租抵债适用买卖不破租赁吗？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的法官助理李盼盼，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这样的一起案件哈。哎，李盼盼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您呢先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么这起案件是由这个李先生和黄先生的这么一个纠纷所引发的哈。那么这个纠纷的这个经过是怎样的？您呢跟大家介绍一下。
4: 好的，首先李先生陈述称，黄先生在2013年之前共计向李先生借款了241万元，双方呢在2013年签订了一份协议，约定黄先生将其名下的房屋租赁给李先生使用，租金呢为每年54000元，每2年租金上调10%，用租金来抵欠款，直到抵消所有的欠款才能收取租金或者解除协议。然而在2013年，冶矿公司起诉黄先生退还货款，法院出具了生效裁判文书，冶矿公司以此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执行部门查询到黄先生名下的房屋，并对该房屋进行了查封和拍卖程序。由此李先生就起诉到法院，要求停止对房屋查封和拍卖，并确定李先生对房屋享有使用权。
3: 那么这个冶矿公司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时候，李先生还是在正常使用这个房子是吗？
4: 申请强制执行的时候，李先生应该是拿着这个协议，然后要求说他对这个房屋是享有使用权的。
3: 哦，是这样的哈。哎，那刚才您跟大家说的哈，这个李先生和这个黄先生这么一个约定，说这个以租抵债啊，这样的一个约定，他们是有这种口头的是有这个书面的这样一个协议的是吗？
4: 是的，是的，他书面协议明确约定了每年的租金是54000元，每2年租金上调10%，还明确写了他总共的借款金额是241万元。
3: 那么也写了这个以租抵债这样的一个目的了吗？
4: 在那个书面协议当中有表明说，因为这个借款241万元，所以用房屋的租金来抵这个欠款。
3: 哦，明白了。好，哎，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就涉及到这个房子现在被这个法院的执行部门查封了，那么李先生可能就没有办法实现这样一个，因为他面临着查封然后拍卖嘛，那么李先生就没有办法实现他这个以租抵债这样一个目的了哈。那么接下来李先生怎么办了呢？
4: 您说的是在法院审理过程当中，那个法院的审理过程吗？
3: 李先生他在到了法院之后起诉了谁，提出了怎样的诉讼请求？
4: 李先生在法院当中他起诉的是要求停止对房屋进行查封和拍卖，并且要确定他对这个房屋是享有使用权的。他起诉的是冶矿公司，因为是冶矿公司到法院去申请了执行。
3: 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黄先生啊，就是这个把房子租给李先生用的这样的一个人哈，那么他呢在这起案件里面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
4: 他在作为案件中是作为第三人来参与诉讼的，是为了查明事实需要。
3: 好的。哎，那么这起案件里面作为这个冶矿公司，也就是李先生黄先生这个纠纷当中的这个申请执行人，他在这起案件里面
4: 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而即便不考虑债权债务关系是否真实，按照黄先生和李先生签订的协议所载明的债务的金额以及租金的价格来

0: 计算的话，这个租赁期限大概为40年，已经明显超过法律规定的最长的租赁期限。另外，认为房屋租金价格也是属于明显不合理的低价。
1: 嗯，
0: 然后野矿公司呢引用了一个执行异议和附议的规定，第31条第2款的规定，内容是承租人与被执行人恶意串通，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承租被执行的不动产或者伪造交付租金证据的，对其提出的阻止移交占有的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1: 哦，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这一条它大概的意思是表达了一个怎样的一个立法的目的？
0: 立法目的主要是担心如果说这个承租人他是对外有债权的话，他是为了防止自己的房产被查封被冻结，然后与其他人恶意串通，以一个明显非常低的一个价格把自己的房屋承租出去，而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这样的话，如果说那个债权人起诉的话，这个法院其实是就是认为他这个是不属于买卖不破租赁的情形，因为他是有一个恶意串通的情形在。
1: 哦，那么在这起案件里面，黄先生作为第三人啊，有没有来到法庭啊，参与到整个案件的这样的一个庭审当中、审理过程当中来呢？
0: 嗯，黄先生在诉讼当中没有向法院陈述意见，也没有提交任何的证据。
1: 哦，就没有出现。
0: 对。
1: 哦，哎，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李先生有没有提交，比如说他实际占有了这个房子，而且对这个房屋进行了使用，而且呢，他也签订了相关的这样的合同协议，李先生有没有提交这样的证据呢？
0: 他主要提交的其实就是他们双方之间签订的一个书面协议。
1: 嗯，
0: 主要是证明他们有这个借款，以及承诺了将某一个具体的房屋租赁给那个李先生使用。
1: 那这个房屋现在是不是李先生实际在占有、实际在使用，并且或者有一定的收益？李先生并没有举出非常直接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是吗？
0: 他主要提交的一个证据是说房屋里面进行了装修，装修以及装修的费用清单，但是这个矿业公司对这个真实性也是不认可的，因为他虽然进行了装修，但他没有实际的进行居住。
1: 好的。哎，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主要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哪里呢？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双方主要争议的焦点是李先生对于这个案涉房屋是否享有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这是租抵债的性质方面来分析。以租抵债它是不同于买卖不破租赁的，以租抵债本质是属于债权人债务人之间的合同之债。它的性质不同于出租人跟承租人之间签订的租赁合同，所以是不适用于买卖不破租赁原则的。解释一下租赁合同。租赁合同它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给承租人使用收益，然后承租人支付租金的这个合同。而买卖不破租赁它设立的目的，它是为了保护承租人的租赁权。租赁权在法理上它是具有归属于用于物权的特点。物权化是指在租赁关系存续期间，承租人对租赁物的占有使用可以对抗第三人，就是即使是对该租赁物所有权人或者是享有其他物权的人也不例外。但是呢，以租抵债合同它并不是租赁合同，它是属于债权债务关系，是债务人通过让债权人使用其房屋的方式来清偿债务，它是债务履行的一种方式，它不产生阻却执行的一个效力。然后第二点呢，从合同相对性的原则来分析。该案当中呢，黄先生跟李先生他们两人之间签订的协议只对他们双方有法律约束力，不产生合同以外第三人的效力。那个李先生啊，他并非是属于一个承租人的法律地位，他是对于黄先生而言，他是一个普通债权人。相比较其他的债权人而言，李先生他并不享有优先受偿权，否则的话他就侵害了其他债权人的合法利益。然后第三点呢，从诉请能否实现方面来进行分析的话，就这个房屋的状态而言，在这个诉讼过程当中，双方都认可该房屋进行了拍卖执行。所以
1: 拍卖完了已经。
0: 是在起诉这个执行异议之诉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房屋已经进行了拍卖。所以李先生他主张的终止执行的这个诉讼请求，在客观上已经是不能实现了。
1: 那如果说这李先生目前来看哈，真的是他如果跟黄先生现实真的存在这样的一个债权债务关系的话，那么这种以租抵债的方式现在又不能够来抵偿黄先生欠李先生的钱了，那李先生如果他想主张自己剩下的这样的这个钱款上的利益的话，是不是还得通过其他

0: 的方式来解决呢？
1: 李先生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来确定他们双方签订的这个租赁协议是否是真实的。如果他确定了这笔债权了之后，然后也可以去申请执行黄先生的其他财产。
0: 哦，那最后这个法院是最终是驳回了李先生的诉讼请求，是吧？
1: 是的，是的。
0: 那么通过这样的案子，您觉得哈，对我们大家会有什么样的提示？尤其这种以租抵债的方式，又是不是被法律所允许的？那么通过这起案件里面，我们又能够得出一些什么样的教训？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好的，首先要明确是以租抵债它并不能产生买卖不破租赁的法律效果。民法典它的第725条对所有权变动租赁合同的效力，这一条规定呢，就是实际适用的就是买卖不破租赁原则，是在保护租赁关系存续期间承租人的利益，即所有权人不能以成为租赁物的所有人为由否认原租赁关系的存在，并要求承租人返还租赁物。那么借此呢，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第一，他以租抵债的方式是属于债权债务关系，债务人通过让债权人使用其房屋的方式来清偿债务，是属于履行债务的方式之一。第二点，以租抵债情形不适用买卖不破租赁原则，就如该案当中的李先生和冶矿公司，他们两方都属于普通债权人，李先生和黄先生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不具有优先性，不能对抗冶矿公司。那么第三呢，债权人在主张债务的时候应当谨慎地选择债务履行的方式，以免损害自身的合法权益。
0: 没错。好，那么今天呢，有关这起案件以及由这起案件所引发出来的值得我们大家关注的，涉及到这个以租抵债啊，涉及到买卖不破租赁这样的问题，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的法官助理李盼盼向各位听众朋友们做出了介绍，谢谢。
1: 谢谢主持人。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
0: 法网百科，
2: 你的法律。
3: 这个自称啊受人委托，结果呢擅自将这个房屋过户给他人而引发的一起纠纷。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的刘子威法官。刘法官您好。
4: 您好主持人。杨先生夫妇急需用钱，通过陈女士与朱女士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将通州区的某房屋作价200余万元卖给朱女士，并约定过户条件后办理过户手续。
3: 那满足过户条件之后，那么也就是说他们双方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时候是不满足过户条件的。
4: 对，他们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时候，这个房子未满足过户条件。杨先生夫妇与陈女士办理了委托公证手续，委托陈女士与朱女士办理房屋相关的所有的过户手续，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过户的时间到了的时候，然后这个朱女士将房屋剩余的所有的价款都如期足额支付给了杨先生夫妇。
3: 这不挺好吗？
4: 事情就是出在陈女士将这个房屋过户给了朱女士的表妹胡女士。朱女士她因为是她自己的贷款未能得到批准，然后所以她这个表妹满足北京的购房资格，并且有相关的贷款的权限，所以他就将房屋过户给了朱女士的表妹胡女士。
3: 表面上看，这个买主名义上的买主是他的表妹。
4: 对，
3: 那这点房屋的卖方人杨某夫妇他们开始是不知道的。
4: 杨某夫妇他们声称说是自己是不知道的，提审中双方都各执一词，因为中介公司他们称说当时双方签订了另有一份补充协议，约定是可以变更房屋的买受人，但是杨某夫妇他们说这个事情他们是不知情的，说他们当时是急需用钱，所以以200万的价格，也相当于是一个很便宜的价格卖给了朱女士。但是房屋在短时间内大幅升值，在仅仅半年的时间内升值了100万元。他们认为如果是卖给了胡女士，就不应当是以卖给朱女士的200万的价格，而应当是以房屋当时的市价300多万的价格卖给胡女士。所以他们认为陈女士超越了委托的代理权限，然后应当赔偿其相应的损失。他们当时起诉的诉讼请求是要求陈女士赔偿房屋升值带来的70万元的损失，并承担诉讼费用。
3: 就是房屋中介这位姓陈的这个陈女士，把这个房子过户给了买房人朱女士的妹妹。那么作为卖房人，就是杨先生夫妇，他们又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个情况的？知道了这个情况之后，就没有和中介还有买房人商量，直接就告了呢？还是说他们之前经过了一些沟通？
4: 在庭审中，杨先生夫妇称，他们知道房屋过户给胡女士是在房屋办理过户手续3天以后，他们知道这个情况的。听审中杨先生夫妇也提交了一个录音，证明他们是找过中介公司谈这个事情，但是在录音中中介公司也称说当时双方是有补充协议，有明文规定的可以变更买受人，他们并没有超越委托代理权限，所以后来杨先生夫妇就起诉到了法院。他的诉讼请求就是仅仅只有一项，就是赔偿房屋升值所带来的70万元的损失。
3: 那作为这个被告方一共有谁呀？有几个人？

0: 被告方就只有陈女士，朱女士就是这个房屋的买受人，是作为第三人出现在本案中的。他就认为中介的这个卖给胡女士超过了他的委托的权限，所以他仅仅只告了中介公司的经纪人陈女士。
1: 为什么只告经纪人而不是把那个中介给告了呢？
0: 在庭审中问杨先生夫妇，杨先生夫妇称双方在2016年6月份的时候办理了委托公证手续。
1: 嗯，
0: 他们是在北京的一个公证处办理的，委托的事项就是关于这个房屋买卖的所有的相关事宜。
1: 嗯，
0: 所以他们认为就是所有房屋过户的有关手续都是陈女士一人去办理的，所以他们仅仅起诉了陈女士。
1: 那您跟大家解释一下，在这起案件当中主要核心的焦点是什么呢？
0: 这个案子的争议焦点就是陈女士将涉案房屋过户给胡女士是否超越了委托权限，造成了杨先生夫妇的损失。
1: 嗯，
0: 这个案子当时跟其他案子不一样的一点就是这个案子的一个关键性的证据，也就是补充协议。
1: 嗯，
0: 这个补充协议当时各方当事人皆没有提供原件，只有陈女士一方提交了加盖中介公司公证，但是未能提供原件是因为他们公司的外库搬迁造成了部分档案资料丢失，其中就恰巧是包括涉案房屋的。民诉法上是有规定的，说对这个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法院经过审查并结合案件事实确认待证事实具有高度的可能性的，应当认定为该事实的存在。
1: 嗯，
0: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认为这个补充协议虽然是扫描件，但加盖了中介公司的公章，并且中介公司对未能找到原件的情况进行了合理的说明。
1: 嗯，
0: 所以对补充协议的效力进行了认可，并且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补充协议的第二条双方明确的写明了说是朱女士有权，也就是买受人，也就是房屋之前的那个买受人有权变更新的买受人。
1: 嗯，
0: 然后并且在庭审中法官也问了朱女士的意见，朱女士说对过户到胡某名下其并没有任何异议，并且他对这个情况是知情的。还有一点就是当时在委托公证的公证书上，然后杨先生夫妇对陈某的委托的权限是全权委托，然后就是在当天他们也跟那个买受人朱女士签了一个相当于双方签订了一个协议吧，就是说对于这个陈女士的这个委托权限他们是知情的，然后对这个委托的内容是同意的，然后并且对于双方变更买受人这个情况相当于也是认可的。
1: 那看来这样的话，恐怕这个中介的这个姓陈的这个女士，她就没有超过相应的权限了。
0: 公证书上她的委托权限是全权代理，上面明确的写明的是关于房屋过户的一切手续，包括缴税呀、过户呀这些，并且杨先生夫妇在这个整个庭审过程中并没有举出来任何证据证明陈女士在委托的过程中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所以法院做出了驳回原告杨先生夫妇的诉讼请求的判决。
1: 全部驳回了之后，杨先生夫妇是不是有意见啊？
0: 对，杨先生夫妇有意见，他们上诉到了上级法院。
1: 嗯，
0: 但是上级法院以同样理由维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
1: 嗯，那杨先生夫妇之所以要打这个官司，是不是也是觉得他们的房子卖亏了呢？
0: 其实跟这个是有很大关系的，因为这个房屋在短时间内相当于上涨了至少50%，并且他们卖的价格不仅包括房屋这个价格还包括跟房屋有关的地下车库的价格，相当于卖的是十分便宜。因为当时杨先生夫妇也是杨先生夫妇的燃眉之急，但是事后他们可能是认为这个房子还是卖亏了，然后认为是这个变更到了胡女士的名下，超过了陈女士的委托的权限，所以将陈女士起诉到法院。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也许会啊。
0: 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省安美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瘾是真的会让人上瘾的。人都是贪心的，一旦开始发现自己变得更好，就还想要变得更好更好。好好生活，努力之后尝到了甜头，就会想努力的过好每一天啦。所以啊，不要纠结于眼前的一些小磕绊，只要你努力，一定会尝到生活的甜头的。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人的一生经历的一些东西是必定的，或许在你来到这个世界之前，你已经看过自己的剧本了，所以才会选择以这个身份来到。

光良的声音温柔细腻，就像一根感情的刺，可以直接刺进你的心里，能表现出纯粹的情感，那种浓郁程度诠释起情歌来是恰如其分，能唱动耳朵里深层的感情。

吴月天的作品中一种真实的状态处理得非常好，对于绝大多数问题表达了一种很自然的状态，没有好坏，这种真实令人感动。因为艺术是不需要答案的，艺术只需要最纯粹的美的感受。

0: 吻她的脸庞。
1: 其实啊，努力也没有那么辛苦，想想以后的日子可以过得平静和有力量，可以一步步靠近喜欢的人，可以轻松拥有喜欢的东西，所以各位千万就不能这样败在这里了，加油吧。

每个人都说想要成为那种认真生活的人，其实这件事情并不难，但是你可以尝试着慢慢来。比如每个月写下这个月的目标，然后每天记下一些小庆幸，多吃蔬菜水果，好好睡觉，按时运动，多交不用太费心的朋友，保持耐心，慢慢去努力，你一定会发现生活对你也会认真起来。

叮当的歌声是非常有张力的，不论是挑战17度音域的声音技巧表现，还是使用大量中低音色的沉淀型抒情歌曲，他都能够诠释得游刃有余，诚恳而动人。除了说能够飙高音，非常具有杀气之外，他也很亲近人。你会发现那种清澈干净的嗓音真的能够给大家带来心灵和情感共鸣，浑厚有力的声线，可塑性也非常强，据说在录音棚里能够一直保持状态，直到完成录音。

辛晓琪总能将情感把握得当，她的嗓音跟情意悠长的音乐结合，不但像有一双温柔的手抚慰过伤口，也能让听众的脑海中涌现一些往事和回忆，仿佛身临其境。

蓝色的汗水挂在左边眉毛，茶绯红光线太胡闹，

0: 躬身劳作，仅用八个月的时间就打通了出山公路，终结了宝兴与世隔绝的历史。而后他又带领群众兴建水电站、医院与学堂，点亮山村灯火，补齐民生短板，让老区百姓沐浴新中国和新社会的暖意。1983年，74岁的冯元平因为年龄原因离开了工作岗位。办完离休手续的那一天，他不顾年迈多病，仍然执意要重登夹金山。站在垭口上凝望着连绵的雪山，他不由得老泪纵横。这泪水深藏着一名走完了他奋斗与奉献的一生，赤心见信仰，余生守山河。如今这位老红军的故事依然在夹金山下久久流传，他用一生守望的雪山魂早已化作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后人传承红色基因，在建设家乡、奔赴理想的道路上奋勇前行。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2: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
1: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

0: 恒温零下六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1: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0: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2: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0: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3: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4: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5: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00亿元。
4: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5: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4: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5: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6: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7: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

0: 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财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2: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1: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1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3: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4: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1: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5: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6: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7: 打开全屋灯光，
8: 来了。
9: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0: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9: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11: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些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9: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12: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8: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侦测中心。
9: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

0: 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1: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
2: 动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3: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
4: 8月6号，随着埃里克塔木取水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三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5: 汛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引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4: 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5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6: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胡杨林区。
4: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胡杨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7: 多次少量更适于胡杨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河。
8: 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0: 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地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9: 听到上面有松动那种声音，我跟我们邻居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
0: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蓄血的八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9: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
0: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
3: 11:52，接到上报后，稻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闻令而动，迅速抵达现场，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稻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10: 我们接到马昌全电话的同时，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众。

0: 众的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集中安置。
1: 12:10，受此次威严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13，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威严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2: 当时我正在喂猪，听到马昌泉喊山上在落石头，我就按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1: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据了解，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3: 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面，这是呢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5: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然同比增长2.0%。
6: 市场监管总局最近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其中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5: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6: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5: 北京市昨天印发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5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5环内可购买1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1套，在5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6: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5: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8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这是双方第4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七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1: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七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俄罗斯国防部七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2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0: 美国劳工部七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七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五月和六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10.3万个。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
1: 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白宫去年七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3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0: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七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1: 意大利政府七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0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8号。
0: 增，中东局势会否再升级？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0: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一人可成军，听北京中关村 AI 原点社区里的艺人公司如何成为 AI 时代极具代表性的自主就业新形态。
1: 洗车时多看了一眼，55人躲过一劫。贵州遵义一村民如何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
0: 轻信 AI 减肥计划，45天瘦40斤后住进 ICU。AI 算出来的方案真的科学吗？快速减重有哪些风险？
1: 国际新闻眼，美国总统再签行政令收紧出生公民权，出于什么目的？新令能否绕过宪法？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市昨晚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两年调减为一年。调整后，非京籍家庭在全市范围内购买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统一为一年，购买商品住房的套数保持不变，即社保或个税缴纳满一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一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通知自今天起实施。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向大约60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0百帕，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强度逐渐减弱。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黄海南部、长江口、杭州湾、东海。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车流量不大，行驶正常，您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7月31号，县委书记吴光文、县委副书记离退休干部、伤残退役军人等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县领导刘建飞、张衍、武斌参加走访慰问。吴光文走进县人武部，与官兵们亲切交谈。他表示，希望全体官兵继续发扬优良传统，加强练兵备战，提升应急应战能力，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地方建设，在服务龙山高质量发展中再立新功。随后，吴光文来到县光荣院华堂街道官渡社区，与集中供养人员及一级伤残退役军人田清富亲切交谈，关切询问他们的生活和身体状况，祝愿他们生活快乐、健康长寿，叮嘱相关部门提供更细心、更贴心的服务，让老干部、老同志安享幸福晚年。彭里先后来到县消防救援局、县武警中队，了解队伍建设、日常训练、生活保障等情况。衷心感谢消防救援队伍指战员、武警官兵为龙山县域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做出的贡献，希望他们继续发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苦练本领，为龙山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在退役军人唐大荣家中，彭里与他亲切交谈，关切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家庭情况，鼓励他要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好好保重身体，努力把生活过得更好。8月1号，千年水运一脉同心，北京与大运河历史文化陈列科普巡展在龙山县里耶勤俭博物馆正式启幕。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与武陵千年游水跨越千里相会，首都运河文明与湘西勤俭文明展开跨时空对话，以水为媒，书写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深厚根脉与时代新篇。首都博物馆副馆长荣金、龙山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部长田大志、里耶管理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向继红出席开幕式。本次巡展依托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基本陈列打造，设置因水迎城、国家动脉等六大板块，同步推出7个1特色内容，图文展铺开运河文化长卷，珍贵文物藏着千年水运故事，互动体验可解锁古人工程智慧，通关就能盖限定纪念章。一边是绵延3200公里、存续2500余年的人工大运河，串联南北万家烟火，见证各族人民沿和共生、文化互通；一边是流淌武陵的天然游水，近3.8万枚里耶勤俭清晰记载秦汉时期千陵古城水陆游弋、商旅往来的鲜活图景；千陵以游行洞庭的简牍文字，实证西南边疆早已依托水道连通中原治理体系。两。